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能源和物流设施，俄美、乌美加速互动。能否打破战场僵局？
1: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0: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围绕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设置了哪些新目标？
1: 险资加码入市，券商回购护盘，多路长线资金如何托底 A 股？
0: 中央部门集中公开202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的账本里都有哪些内容？绩效评价围绕哪些项目展开？
1: 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今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黑龙江西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缅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于20到23号举办，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包括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人才保障等全方位服务。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晨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型、西光2号03型、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冲突。在战况方面，23号凌晨，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的能源和物流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3号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实施密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敖德萨港用于卸载和存储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敖德萨市一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车间和一座无人机仓库。据乌克兰媒体23号报道，乌军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一家主要电商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仓库，以及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石油管道线路调度站。
3: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4: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3: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会否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5: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 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啊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啊。啊，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啊这个问题的调解，啊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啊，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0: 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3: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的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的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会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5: 乌克兰现在已经这个认识到啊，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啊非常有限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啊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啊来继续输血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啊，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啊，武器弹药的供应啊，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啊、资源的这个投入啊，啊，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啊，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啊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梅伊冲突的这个影响，而且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啊，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啊，啊，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啊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啊国家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啊争取这个美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2: 新闻纵横追。

0: 要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福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0: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3: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4: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1: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0: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应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

0: 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3: 你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示，昨天我国降水呢呈现了面弱点强这样的特点，这由于目前呢在北方有高空短波槽逐渐的东移，而且呢在副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有水汽是持续的输送，那么中东部呈现了多雷雨这样的天气格局，尤其呢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哈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呢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是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闷热。那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低层持续的是由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了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那么导致呢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那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我国高温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尤其呢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更可达40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介绍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
2: 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
0: 规划围绕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还设置了哪些新的目标，具体到底会怎么干，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4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0000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三成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5: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执行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执行水平呢，在15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15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4: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15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15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5: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4: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5: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4: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受近期外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A 股市场延续区间震荡走势，盘面波动有所加大，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阶段性回落。不过在短期行情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正在迎来扎实的长线资金托底支撑。
2: 券商板块掀起股份回购热潮，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叠加专业研究解读，稳定市场预期。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五大头部险企同步释放积极信号，主动提升权益资产配置力度， 多路长期资金同步布局，协同发力，持续夯实 A 股市场底部基础。
0: 增量资金持续涌入，机构做多信号集中释放，处于震荡调整当中的 A 股市场能否依托长线资金的护航，逐步恢复市场信心，走出结构性的恢复行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本轮市场调整主要由外部因素冲击引发，属于阶段性情绪波动，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多家主流机构研判认为，市场短期震荡难以改变 A 股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基于对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长期趋势的理性判断，券商、保险两大核心机构先后发力，双向维稳，形成险资长线托底、券商稳情绪稳预期的协同格局。在本轮行情中，保险长线资金率先逆势发力，成为稳固 A 股盘面、平滑市场波动的核心压舱石。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上市险企日前集体发声，明确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宣布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启动规模化战略性逆势加仓。凭借资金久期长、持仓稳定、注重长期收益的特征，险资作为资本市场典型的耐心资本，为市场持续注入稳定的长线增量资金。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表示，
6: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4: 中国太保副总裁苏刚称，
7: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0: 本轮险企看多市场并非是口头表态，而是落地迅速、力度可观的实质性布局。市场波动当中，头部险企坚定逆势加仓，精准赋能科技创新和实体产业升级，重点布局优质成长赛道。
4: 持续的科创与权益投资布局也推动险企业绩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净利润预增215%至235%，新华保险净利润预增40%至60%。科技创新投资已成为险企盈利增长的重要新动能。中国人寿资产总裁于勇表示，坚持长期价值投资，坚定布局 A 股长期价值。
8: 对于 A 股市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投资标的，我们始终保持持仓定力，面对近期市场较大波动，公司坚决加大净买入力度，单日净买入规模超100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权益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规模超7000亿元，其中科技金融规模达2700亿元。
4: 新华资产董事会秘书步倩也表示，持续看好新智生产力赛道，重点把握 AI 引领的科技革命机遇。
9: 当前有一批优质高股息公司处在合理的估值区间，值得保险公司长期配置。我们还看好新智生产力方向的长期投资机会，尤其看好 AI 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投资机会。连日来，我司积极加仓红利和新智生产力方向权益资产，累计已经加仓超100亿元。
4: 在具体投资方向上，五大险企一方面紧扣新智生产力发展方向，重点布局 AI、 新能源、新基建、高端制造等前沿赛道，紧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节奏，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深耕估值合理的高股息蓝筹标的，依托优质资产的稳健收益属性，平滑组合波动，夯实长期收益，形成双线配置格局。与此同时，险企也在积极筹备中期及年度利润分配工作，持续提升股东回报，进一步稳定市场与投资者预期。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盛瑞生指出，
10: 注重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地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那我们自身呢，也是正在积极筹划我们的年度的中期的分红的工作。那么这个注重股东回报，让投资者对公司更有信心。
0: 券商机构同样走出长线托底步伐，维稳市场。他们打出资金护盘与预期引导相结合的组合拳，与险资力量形成了互补共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针对市场阶段性非理性波动，多家券商推出数亿元股份回购计划，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以实际行动印证自身估值合理性，对冲市场恐慌抛压。同时，券商研究体系持续密集发生。

0: 观解读宏观经济走势、产业升级逻辑与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短期涨跌，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观察。
1: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市值上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持股的这些方式，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是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购买，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导致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释放的这个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0: 在险资、券商等两大机构发力的同时，多路长线资金同步进场，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防护体系，彰显对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多方资金合力有效收敛市场下行空间，券商、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秉持长期价值理念，不以短期博弈行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夯实市场底部，熨平阶段性情绪波动，为 A 股稳步修复筑牢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主流外资机构也同步释放看多信号，内外资金预期形成共振。华尔街机构花旗集团正式将中国股市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明确指出 A 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是当前全球资本轮动的优选市场，并看好下半年 A 股扩散式修复行情。受内外利好预期支撑，近期 A 股震荡收稳，下行空间持续收窄，结构性修复特征愈发明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据统计，共有96个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如何读懂中央部门的账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财政部昨天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4: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5: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4: 各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部门决算报告篇幅详尽，页数多达百页上下，翻看报告就能直观了解到去年各部门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情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 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0: 我们具体来看一份中央部门决算报告，这份报告来自交通运输部。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中可以清晰看到，2025年度交通运输部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约为198亿元。从构成情况来看，交通运输支出类的规模较大，约为151亿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76.2%，主要是用于中央水域航道维护、船舶安全航行、水上救助等重点任务项目建设。可以看出，各部门晒出的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对应着履职行动与民生实事。百姓居家过日子，要算清收支，管好账本，国家治理更是如此。每一笔资金去向都有据可查，用途明确，真正把财政资金落到行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实处。
3: 除了明晰收支流向、规范资金使用之外，绩效评价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中央部门绩效评价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5: 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是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6: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

0: 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至今，国内的主流茶饮品牌集中上新了超过30款冰淇淋以及含冰淇淋类的饮品，也有一部分品牌选择孵化独立的冰淇淋门店，将现有的冰淇淋产品线拓展为独立的空间，还有品牌直接收购或者是运营成熟的冰淇淋品牌，快速的补齐品类的优势。除了冰淇淋，大量的茶饮品牌近些年持续的向休闲零食、咖啡、轻食等多元的品类延伸布局，那不难看出茶饮品牌早已经是不甘局限于单一茶饮业务。那茶饮品牌为何热衷跨界呢？从茶饮行业自身出发，跨界呢更像是行业寻求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还是层出不穷的营销联名。餐饮行业近些年几乎已经是穷尽了各类的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新颖玩法也是越来越稀缺，品牌呢不断的深挖细分的消费需求，这条赛道的竞争也日趋的白热化，那行业整体增长的红利其实是在逐步消退的。2025年新茶饮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10.3%回落到6.45%，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所谓的冰丝短裤，洗过凉水以后，凉意全无。
3: 那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

0: 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1: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亮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只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这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0: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2: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0: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3: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的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0: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3: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4: 其实国家标准当中呢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呢？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3: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0: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3: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

0: 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彦均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省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已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1/4决赛，中国队多组选手晋级8强。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今天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手一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一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0: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0: 美军称连续第13晚空袭伊朗，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 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沙漠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 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

0: 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机制，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朱东斌，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0: 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

0: 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

0: 七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动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烟絮太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8:45开始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旨在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伊朗方面23号有消息称，伊朗军方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消息说，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当地居民说，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及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也多次响起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特朗普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特朗普称，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西光2号03星、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日00:01生效。此刻提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在粤缅一带沿海登陆，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贯通，
0: 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红岩四号隧道今天双幅贯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巨身智能机器人走出秀场，走进工厂车间扎根上岗。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
3: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中国之声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六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中央气象台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东北地区、中东部、黄淮、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记者从渝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天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渝南岸区，属于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总体长度为11942米，起于重庆火车站，线路施工先后下穿城市的市政道路、高架桥梁、轨道交通线路、居民区建筑群、长江主航道以及南山山体，面临穿山、穿城、穿江、穿水多重复杂施工条件。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盾构负责人吴军才：
9: 隧道要穿越南山风景区，穿越渝中半岛和南岸区，下穿126栋建筑物，地表最高建筑160米，七次穿越运营地铁轨道线，距离轨道线最小径距25米，沉降变形要求严格。另外，隧道要穿越长江主航道，穿江段1282米，呈V型深切地形，隧道底部距江面最深达105米。顶部岩层最小覆土仅10米，技术难度大。隧道穿越南山翠云水库等大小水体计4处，距离库底最小径距仅14.3米。
8: 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前段项目副经理徐慧超说：“这条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施工就像一场施工接力赛，复杂的地质条件需要采用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盾构洞内组装法等多种工法组合施工。
10: 为精确掌握前方地质情况，我们采用3维地质雷达、超前探测等手段，结合洞内超前水平钻和隧脊银浮岩溶探测，提前锁定隧道前方围岩状况及覆水地段，为全面开挖提供了有力保障。”
8: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还是国内首个在洞内完成盾构机组装、始发、接收、拆解全流程作业的大直径盾构高铁项目。中铁十四局宜夏高铁重前段项目盾构管片负责人刘东旭介绍，盾构段总长3845米，跨长江区段长1282米。施工团队选用了自主选型设计的长江号泥水平衡盾构机。
11: 针对隧道建设面临的高水压、低瓦斯、复杂地层环境，我们聚焦材料配比、智能预制、接缝防护三大核心技术攻坚，通过优化配比工艺，研发 C60 高强气密性混凝土，提升超高抗渗与高气密性。
8: 宜夏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于重庆，途经湖南张家界、常德、长沙、江西赣州、瑞金、福建龙岩、漳州，中到厦门，路网地位十分重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后，工程将会转入到无渣轨道施工与铺轨工序，项目完工后可以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目前重庆东到长沙段、赣州到厦门段已开通，等待重庆到重庆东段、长沙到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到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今天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红岩四号隧道双幅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红岩四号隧道是湖北省九纵五横四环高速公路网当中纵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石乌南高速公路段。隧道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口紧邻 S238 省道，全长557米，被评为是一级高风险隧道。中铁二十局石乌南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邱飞说，红岩四号隧道进口地处陡峭山岭斜坡，洞口上方土质松散，洞内岩体破碎，四级五级破碎围岩占比高达100%，施工当中极易发生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对安全管理和工程进度构成双重严峻挑战。
12: 红岩四号隧道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我们积极推行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投入双曲臂开挖抬车、水沟电缆槽、侧墙一体化抬车等先进设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并实施超前预报、动态监控和精准爆破技术体系，有效化解了安全风险，确保了隧道高质量贯通。
8: AI 等检测系统的使用也为施工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中铁二十局石乌南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刘波：
13: 项目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智慧引领，对隧道洞口滑坡体引入 AI 实时监测系统，并搭建及视频监控、超前地质预报、人员定位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智能管理平台，实现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控，为隧道施工装上了智慧大脑，有效保障了全过程施工安全。
8: 目前红岩一二三号隧道已全部贯通，龙潭河高架桥主体结构也已全部完成，正全力推进桥面系施工。作为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彻底打通秦巴山区天然屏障，构建起连接十堰、安康和重庆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优化秦巴山区路网布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4: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15: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6: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7: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8: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3: 曾经只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告别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2: 从零巧作业、手部零部件 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形成。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哪些工作呢？活力中国调研行，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帆的报道。
19: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曲式、直曲手三类灵巧手产品。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20: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19: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20: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样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19: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21: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19: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22: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我们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9: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3: 近日，福建省首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项目在厦门祥安洋塘居住区3期停车场上线试运行。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陈山丽。陈山丽，这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有什么新模式呢？
23: 好的，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空中移动充电机器人项目啊，颠覆传统的车找桩的模式，依托停车场顶部轨道与 AI 智能的调度系统，实现了桩型车的全新服务逻辑。车主停车之后呢，只需要手机扫码， AI 智能系统就会实时的响应，调度最近的机器人沿着轨道移动到车主所在车位上方的位置，自动降下充电功率为30千瓦的快充充电枪，这相当于一根快充桩。那么服务范围呢，能够覆盖30个停车位，车主插枪之后呢即可充电，为车主啊带来非常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在现场使用的车主王先生说啊，只要在这个充电的区域停车，手机一扫码，头顶上这个空中充电的机器人呢，它就会飞过来，实在是太方便了。主持人，
3: 那这个项目试运行以来，对于停车场空间的利用率有什么帮助呢？
23: 嗯，我也了解到啊，这个项目试运行以来啊，停车场空间的利用率啊是大幅的提升。空中机器人通过模块化的轨道，实现了一桩对多个车位的全局共享充电，不需要额外的占用地面空间。厦门市政工空间公司也表示啊，下一步呢将结合市民反馈与运营数据，持续优化智能调度系统，逐步的向更多停车场推广这套智能的充电方案，更好的满足市民停车充电的需求。好的，主持人。
3: 嗯，好的，陈山丽。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戏化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2: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7月24号 A 股市场周五的一个开盘，受到外盘内需影响呢，今天 A 股市场并没有延续近几天的涨势上行，而是出现了一定的低开。那么截止当前呢，上证是3855点，跌了0.1点，而这个深成指呢是14016点，跌了104点。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指呢和这个科创50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回升，但是科50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触底后的一个震荡拉升，当前已经开始出现翻红，市场呢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撑能力和这个韧性。那么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行业中呢这个地面冰装啊、电子化学品、半导体、航海装备等啊，现在是涨幅积极。而这两天表现较强的银行板块呢，仍然这个有稳定的一护盘。而现在整个指数行情中的这样一个板块呢，这个贵金属、工业金属、电力、稀土等相应的这些资源的品种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撤。而从概念端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看到像这个氟化工啊、氦气啊、中芯概念、中气等这样一些资源类出现了一个走强，而这个主要领跌的话呢，是这个相关科技类，比如华为欧拉呀、Kimi 啊等等这样一些方向。那么反映了市场呢，在今天呢，仍然是受外盘的这样一个波动影响相对比较大啊。那反映市场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这样一个低开后，但是有一定的修正。那么接下来呢，要关注市场能不能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企稳和走强，特别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核心金融护盘之下啊，市场的这样一个动能，不是？
1: 好的，申瑞。
0: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彦均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省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已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1/4决赛，中国队多组选手晋级8强。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今天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

0: 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能帮忙就帮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7: 帆服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8: 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晚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

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 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英国首相府当地时间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 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 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料放，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零七五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洪水退去，服务跟上。广西商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
0: 盛夏高温来袭，四川乐山大佛景区推出清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览体验。
1: 南京一家医院24小时内接诊十几例心梗患者，暑天心血管疾病科学防护莫大意。

0: 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6: 直20的吨位在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5: 动力充沛的直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6: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20。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20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5: 直20相继从2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6: 按照报道，我们2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2架直20在上面起降，说明直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9，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3: 随着直20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直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7: 完全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5: 有了直二零的助力，零七五甚至更先进的零七六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7: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随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二零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5: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零七六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7: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零七五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个大型的两栖的叫零七幺啊，叫零七二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零七五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拥有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0: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9: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0: 哎，燕之屋我知道， 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9: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9: 打燕州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1: 大家好，我是燕州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

0: 推出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的报道。
1: 记者在宾阳县城一个快速理赔点了解到，一些轻微受损的车辆经过保险公司处理后已经拉到维修厂进行维修，而一些受损比较严重的车辆就停在这里等待进一步处理。灾情发生后，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在宾阳县城甘塘镇、邹墟镇、大桥镇等地设立了集中定损快速理赔服务点，并组建流动查勘队伍上门服务。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宗：
2: 我们这边接到一个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其实安抚客户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洪水退去之后，有序的也把客户的拖车拖到全省场地这边停放。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截止目前定损有200台左右。
1: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日，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车主韦绿谦：
3: 那个车一时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身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1: 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宗：
2: 基本上拖到全损场地的车，首先进行一个拍照，回去定损，联系车主提供全损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快速基本上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赔款直接支付到车主账户这边。
1: 需要提醒广大车主的是，车辆被水泡之后，驾驶员应该第一时间远离车辆，保障人身安全，然后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会指派理赔专员进行现场查勘，根据车损险进行赔付。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宗：
2: 涉水车辆的话，车辆造成了起火，建议大家不要二次启动，以免造成一个发动机的损伤，要及时报案，通知保险公司这边介入处理。
4: 盛夏高温来袭，全国多地开启炙烤模式，高温挡不住暑期出游的热情。四川乐山大佛景区依旧客流旺盛，面对连日酷暑，景区推出一系列贴心清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览的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焦娟的报道。
5: 连日来，四川乐山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热浪之下，乐山大佛景区佛头观景平台依旧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打卡留念。为缓解酷暑给游客带来的闷热不适感，景区在多个人流集中点位增设水雾风扇、冷风机等降温设备，每日分时段投放总计5000斤冰块，通过物理降温的方式优化游览体验。乐山大佛景区工作人员熊伟：
6: 现在冰块每天这边要加几次啊？
7: 我们上午的时候加的少一点，那我们中午开始基本上每半小时或者1小时要加一次。在加冰的同时，我们还跟游客提供了散冰。
5: 水雾与冷风交织，有效驱散山间燥热，大幅提升高温时段户外游览舒适度，收获游客一致好评。
6: 配备的这个风扇那个配套就比较好，那请那个游客比较凉快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热。
8: 喷雾，哎呀，非常好啊，就是给人感觉很凉爽的感觉。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感觉很舒服啊，我觉得非常不错，
9: 给乐山大佛景区点个赞。
5: 除核心观景平台外，景区还在凌云山片区东坡楼、藏经楼后方专门打造了纳凉休憩区，配备了空调与吊扇，登山途中的游客可在此躲避烈日，短暂休整。游客周先生：
10: 就有一些那种加冷的那种气，就是在那边可以给我们吹那种冷气。是外面的话，就是肯定是太阳直射下来嘛，就是让我很热嘛。然后，但是我一进来的话，让我心旷神怡。
5: 乐山大佛景区凌云山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明介绍，面对暑期客流和高温天气带来的双重考验，景区细化了保障方案，全方位升级服务。
11: 全体工作人员分时段轮岗值守，并安排2支专业医疗队伍驻点，随时提供应急救援和健康咨询。全域配置水雾风扇、冷风机、空调降温设备200余台，沿核心线路铺设600米喷雾网管，循环喷雾降温，并设置2处免费饮水点，不间断供应。多措并举，为游客营造清凉、安全、舒适的暑期游览环境。
0: 进入大暑后，天气湿热交。

0: 家，最近南京市第一医院三天收治了20多例急诊患者，其中仅7月20号一天24小时内就接诊11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专家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注意加强心血管疾病预防。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45岁的王先生有10年的高血压病史。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菜场吃早点，吃完一碗馄饨后，突然出现了胸闷、剧痛、浑身大汗的症状，他自己赶紧拨打了120。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葛震：
2: 王先生被送到急诊后呢，我们立即启动那个急性心梗救治绿色通道，检查发现王先生呢是典型的一个急性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也是呢，这年龄极高的一种类型。目前他的生命体征呢，逐步平稳，成功脱离到这个生命危险。
1: 葛震介绍，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湿热天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发病风险会成倍攀升。
2: 一方面，低气压环境下，空气的含氧量大幅下降，这个心肌啊容易处于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容易诱发心肌的损伤、冠脉痉挛，进而引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这个天气啊，使得这个人体这个散热需求激增，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这个血液涌向这个体表，造成这个心脏、大脑等核心脏器的供血的相对不足，进一步的加重了心脏的一个负荷。
1: 葛震主任特别提醒，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夏季高温闷热暗藏心脏隐患，要提高警惕，科学防护。
2: 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冷热交替频繁、进出空调房等因素啊，会进一步叠加天气的影响，让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一个群体，出现持续的这个胸闷啊、胸痛、心慌、心悸、大汗、心肺发热痛啊、呼吸困难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请立刻拨打这120，把握这个心梗黄金一个救治时间。
3: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昨天我们进入大暑节气。那么从常年来看啊，大暑节气全国平均气温在24节气当中是最高的，湿热交争的桑拿天呢，在此时也是达到了鼎盛。那么未来几天，随着副带高压的西伸加强，那25号之后呢，还将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我国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呢，将会发展增多。那么城市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都可能连续的会遭遇到高温，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等哈，未来7天高温呢，天天见。而且呢，因为低层持续的是由暖湿气流北上，导致大气湿度大，那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突出。从辽宁到广东，即使说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在不下雨的时候，人们都会感觉比较的闷热。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那今天呢，我国的高温范围广泛，尤其是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么尤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的局地可达40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高湿度加上高气温，体感的温度要比气温其实要高不少。那像今天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是要超过40度的，一些地方甚至会达到45度，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6: 嗯，好的，景瑞。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的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雷表示，当前百年变局深刻演进，地缘矛盾日益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热点问题严当难解，国际社会应秉持联合国成立初心，坚定和平信念，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方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针对海湾地区局势，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为恢复落实谅解备忘录创造条件，并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第二，坚持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呼吁实现加沙持久停火，改善人道局势，落实两国方案。第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特别代表开展斡旋调解，支持区域组织发挥独特作用。第四，重振安理会权威，中方呼吁安理会成员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加强沟通协调，努力弥合分歧。各会员国应全面执行安理会决议，不能选择性适用，更不能曲解滥用。再来了解。

其他方面。今天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破获有关案件4.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今天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竹缠绕管与海竹管在综合力学性能方面超越传统木基复合材料，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日。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线上分会场同步推送100万种好书，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据伊朗多家媒体24号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电力供应中断。此刻提示，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点停止入馆，17点闭馆。本次参观仅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日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以色列称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袭击，伊朗胡塞武装称已做好应战准备，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世界银行警告美伊继续冲突或让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格局。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已为应对伊朗局势做好准备。对此，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均表示已做好应战准备。关于中东局势的更多消息，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目前各方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1: 好的，郭鹏。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前一天，美国方面就有消息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那此次的军事威胁也不仅限于伊朗。特朗普23号还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的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那据以色列方面23号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的会议。卡茨在会后表示，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由于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也宣布开放公共的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拉马特干市政府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在上升。那在言语威胁之外，地区的局部冲突也是一直在持续。美军23号连续第13晚完成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执行任务。那针对美以方面不断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消息人士23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了多种应对方案，尤其是地面入侵。此外，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过美方的预期。那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也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刘洪凯。
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表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

0: 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六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1: 由于沙特阿拉伯邮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突破每桶100元。
2: 有分析认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当前高油价加低库存的市场环境将从多维度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3: 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6: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5: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福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6: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2: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3: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1: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4: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应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5: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6: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 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0: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7: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这个问题的调解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0: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9: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1: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9: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5: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4: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
0: 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

0: 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晚继续在澳门进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队以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为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
1: 好的，子君，开局啊，美国队进入节奏比较快，进攻是频频得手，建立起了领先优势，以25-15拿下首局。面对对手的强势进攻，中国队在第二局迅速调整，两队一度战至7-7。此后美国队打出一波小高潮，以16-13领先，暂停回来，中国队敢打敢拼，将比分反超，并在比赛末段呢稳扎稳打，以25-23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开局，两队是一局依然焦灼，中后段中国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取得领先，25-20再下一局。没有退路的美国队第四局表现顽强，尽管中国队多次进行暂停和换人调整，仍然以17-25被对手拖入决胜局。第五局比赛，美国队的开局十分强势，中国队接连做出调整，并追分到6-6。暂停回来，美国队逐渐建立优势，到10-8，面对危局，中国队是顽强拼搏，将比分追到11。之后也是越战越勇，最终以15-13取胜。这场胜利呢，得益于两方面的调整。首先呢，主教练赵勇在临场战略战术方面的调整非常的出色。中国女排两位报名的二传是谢胜玉和刁琳宇，没有使用之前一直使用的小二传张子萱。而我们的对手美国女排呢，他们的排名是积分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美国女排的特点就是打整体排球，所以中国女排如果想要战胜美国队，要与对方进行这种更好的较量，需要尽可能的把自身的全面性展现出来，不能更多的呢去依赖四号位的强攻。而这场比赛启用的两位二传，无论是山东女排的主力二传谢胜玉，还是上一周期巴黎奥运周期的主力二传刁琳宇，这两位二传手都非常去善于策动快攻的战术。这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副攻手王媛媛和王傲谦扛起了拦网和快球的大旗。此外，美国队的自身失误也送给了中国女排很多的分数。那么有了两位副攻手在中路的支援，中国女排的3点强攻也是打出来了。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得分也都是上双了。可以说呢，中国女排再次回到了快速多变、多点开花的局面，与美国队打出了一场精彩的较量。另外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主攻手庄宇珊这位新周期国家队的主力二传呢，也能够在他身上体现出进步，看到他身上宝贵的价值。而且我们的老队长龚翔宇在决胜局里单人贡献了6分，可以说是体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能够3-2赢球。因为中国女排此前在世界联赛中打了很多场5局大战，输给了土耳其、加拿大、意大利，今天能跟美国队打到5局，而且最后一局的局点的一球，是我们的唯一一位奥运冠军龚翔宇接好一传，队里年龄最大的二传刁琳宇把球立到了3号位，而且场上年龄最小的18岁小将王傲谦完成绝杀。这个球呢，也体现了中国女排的斗志。希望中国女排接下来的比赛越来越好。主持人，
0: 好的，管月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哈萨尔社区组织开展红色展馆参观行，曲艺传颂家国情，暨返乡大学生第一堂党课教育活动，海泊日格镇中心卫生院举办流动人口慢病防治知识讲座。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远的战略眼光，科学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为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风雨无阻地推进民族复兴伟业注入了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破解突出矛盾问题，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进一步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保证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本台记者刘旭报道。为进一步激发返乡大学生的爱党、爱国、爱家乡热情，7月17号下午，哈萨尔社区在县红色事业传承展馆组织开展红色展馆参观行，曲艺传颂家国情，暨返乡大学生第一堂党课教育活动。活动伊始，县红色展馆馆长做开场简介，宣讲员带领大家依序导览，借助历史图片与实物展陈，重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参观结束后，众人自由观摩20分钟，交流心得。红色教育汇报演出中，松原新快板艺术团、哈萨尔社区歌舞艺术团及秧歌队艺术团联袂献上5个节目，以曲艺歌舞传颂家国情怀，现场掌声热烈。哈萨尔社区书记、党员及居民代表、前郭县吴老党员志愿者协会成员以及红色事业传承展馆工作人员等共同参加。县红色展馆馆长奥玉宝：
2: 这座红色展馆承载着不仅仅是一段段历史，更是我们全国人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红色根脉。看到更多的返乡大学生主动走进红色展馆，认真聆听讲解，感到非常欣慰。把红色展馆建好，把故事讲好，就是要后辈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红色基因在年轻人心中更加扎根。
1: 本台记者刘旭、张健、张英报道。为切实做好流动人口健康服务工作，普及慢性病科学防治常识，海泊日格镇中心卫生院举办流动人口慢病防治知识讲座，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此次健康知识讲座由省卫健委、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站主办，海泊日格镇中心卫生院承办。 活动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专家担任主讲，结合农村群众日常身体状况，细致讲解头痛、面瘫、肥胖等常见疾病诱因、日常判断方法和居家调理要点，进一步增强大家防病意识。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许涛：
3: 本次参加讲座80余人次，通过本次讲座，对头痛、面瘫、肥胖等常见病的自我发现及自我调理等方面知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和认识。后续我院会积极跟省级专家沟通，定期来我院开展相关讲座。
1: 作为我县西部区域医疗中心，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硬件设施完善，科室配置齐全，能够开展常规外科手术、全天候急诊急救，严格执行先救治后惠民政策。医院借助精密检查仪器、远程会诊平台，针对糖尿病实施个体化诊疗，发挥中西医结合优势，开展康复治疗，用。

0: 新服务辖区居民和流动人口。此次讲座的开展，不仅把科学防病的实用知识送到了流动人口和辖区群众身边，更让基层群众真切感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本台记者贾尚峰、包代钦报道。在乌兰图嘎镇戴因村，党员庞海龙扎根养羊产业16年，从45只起步发展到年初来2万只的规模，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用实干践行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使命。走进乌兰图嘎镇李彦明养殖小区，4栋标准化羊舍整齐排列，5700多只羊正在悠闲进食。庞海龙正开着铲车将拌好的饲料倒入食槽，几名工人用铁锹将饲料平整铺开，为羊舍里的羊群送上营养餐。养殖场旁边，一台大滚筒搅拌机正隆隆作响，将玉米等原料加工成营养配比均衡的饲料。乌兰图嘎李彦明养殖小区负责人庞海龙：
1: 我是2010年开始养羊的，那时候我刚结婚第2年，起步就买了45只大母羊，一开始啥也不会，就是自己慢慢摸索，亲戚帮一把，

0: 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算富。现在我在县农广校学习，想提高一下自己的学历，下一步打算扩建两栋，存栏争取达到10000只。
1: 从一名普通养羊户到远近闻名的养殖带头人，庞海龙用16年坚守趟出了一条规模化养羊的致富路。作为一名党员，他正带领更多群众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近日，非遗管理化非遗传承人讲座如期开讲，讲座邀请省级蒙古族长调、短调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课，30余名非遗爱好者青年学员到场学习。蒙古族长调、短调2009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古尔罗斯游牧文化的艺术瑰宝。长调悠远舒展，独有诺古拉颤音演唱技法，短调节奏轻快，传唱度广，贴近群众生活。课堂上，传承人结合多年演唱经验，细致拆解长调真假声转换、特色折音技巧，讲解短调曲式韵律，逐一手把手纠正学员唱腔。学员们跟随练习，近距离感受草原民歌独特韵味。本次活动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夯实非遗传承基础。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动非遗进社区、进校园，常态化开设民歌公益课堂，为更多的非遗项目传承焕新，夯实基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对此，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当前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新型犯罪主要包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身份、侵入政企信息系统、对他人信息和财产实施盗窃，或者伪装成熟人、权威人士，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后实施诈骗，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全力打击上述违法犯罪，同时严厉打击提供技术支撑的犯罪团伙，努力从根源上铲除犯罪土壤。今年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3号呼吁中东地区冲突相关方采取负责任立场，并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区域扩大、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扎哈罗娃表示，俄方

遗憾地看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民用设施遭受重大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中断风险升高。沙哈罗娃指出，当前局势加大了基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恢复谈判进程的地区调解难度，且若持续恶化，将危及国际能源和粮食安全。当地时间23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表示，日前该国发生的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确认遇难人数增至72人，其中65人的身份得到家属确认，搜寻和打捞行动仍在继续进行。此刻提示：家里常备的保鲜膜不仅能够保鲜食材，更是雨天里的应急神器，它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暴雨天若手机不慎进水，极易出现黑屏、短路故障，影响通信，可以将保鲜膜平整地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制作简易的防水袋。经过实测，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浸在水中也能使用，这个方法能保障手机暴雨出行时使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1: 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
0: 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

0: 日前有媒体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携程花费15,217元订购了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林先生说，操作时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他误认为仅扣400多元手续费，结果次日发现实际退回432元。
1: 平台方回应称，退改规则由航司制定，平台只是执行。航司客服则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那么这张票到底适用什么退票规则？平台是否该以显著方式充分告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技术处理。
2: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他告诉中国之声，购买机票时自己并未注意该票型的退改规则，下意识认为过万的机票平台会有相关权益的保障。
3: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2: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3: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2: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3: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0: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1: 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如何避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 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二十三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4: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2: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4: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

0: 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1: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0: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冰丝短裤洗了凉水之后凉意全无。
6: 其实我国对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检测标准的，那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7: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8: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7: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9: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错，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7: T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之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10: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7: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10: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6: 其实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10: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7: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10: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赖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多项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预警情况。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呢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

0: 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另外，今天早上中央气象台还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今早八点到明天的八点，黑龙江、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贵州、云南、广西、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今天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江淮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还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今天白天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四川、重庆、陕西、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广东、海南等地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中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主持人，
1: 好的，侯燕。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看7月24号周五上午的这样一个收盘啊。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呢是跌了1.2%，甚至是跌1.77%，创业板指呢跌了1.78%。从整个盘面状态来看，今天早盘呢就是一个震荡，受到外盘影响后的低开，然后持续有这样一个调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虽然是进一步的回落啊，但是量能呢是再度萎缩，较昨天呢再次上午萎缩超过2300亿，反映了市场实际上受到外盘影响，虽然低开，但仍然是一个观望的情绪。那盘面来看的话呢，全市场呢在昨天这个普涨之后啊，今天呢呈现了一个这个大面积的一个下跌，超过4900家个股下跌，但整个跌幅来看并不是非常大。那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今天军工板块呢是再度走强，特别像长城军工啊、湖南鑫业等等出现了2天连续涨停。而这个电网设备来看的话呢，这个得到相的这个电网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资金投入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是表现了一个相对反复活跃。而这个观测的 AI 概念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逆势活跃，但是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今天主要集中在了算力租赁呢以及有色板块，特别是像贵金属这样的一个方向，这一点还是跟随了这个海外的跟随着对国际期货项的一些因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受到这个石油期货的一个大幅走强呢，相关石化、煤化工等相关产业也是有一定的活跃，但并不是非常的强劲。那么下午时间呢，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缩量这样一个回撤之后，市场能否继续稳定在3800这样一个整数位，并且呢能否在下午时间呢继续呢站稳这样一个3850，重新回到50日均线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好的，申瑞。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罗敏、云锦，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3: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闺女。
5: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5: 嗯。
4: 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4: 哎，好好好。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走了。
6: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2: 注意着呢。
7: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6: 好嘞。
8: 都长大了，
2: 也就省心了，
8: 但更加牵挂了。
1: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9: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规划将食品安全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强调要健全全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加大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今年上半年，公安机关聚焦肉制品、保健品、网售食品等重点领域，紧盯食用农产品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存储运输、直播带货等重点环节，重拳打击各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共立案侦办刑事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1万名。公安部挂牌督办的25起大要案件均成功告破，有力打击震慑了犯罪活动，消除了一大批安全隐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4号清晨获悉，约旦境内拉响防空警报。初步消息称，位于约旦拜勒加省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开创危险先例，并加剧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日本总务省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1，同比上涨1.6%，较5月1.4%的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25到29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台湾东部和南部、华南、江南、江汉、江淮西部、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东、福建南部、江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总统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伊朗称打击地区美军基地致多人伤亡，油价飙涨，红海告急，中东战火会否越演越烈。
1: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0: 五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美国 AI 领域面临哪些困境？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能源和物流设施，俄美乌美加速互动，能否打破战场僵局？
1: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以伊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的准备。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即日起，船只、货物及相关资产遭受的任何损失都将由美国持有并控制的伊朗资金支付。他说，相关损失金额可能十分庞大，但使用伊朗资金进行赔偿是公平且合理的做法。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5: 2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完成了针对伊朗的连续第13轮打击行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力量。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开放，商业船只在美军支持下继续通行。目前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伊朗军方23号晚间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当晚，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3号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经济基础设施。
0: 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和发电站的指令政策是非法的犯罪行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2: 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总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方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
0: 美国是否真的会像此前所威胁的，也开始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或对胡塞武装采取谨慎的态度。
3: 可以肯定，美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在波斯湾一带和伊朗的作战应该说还是比较繁忙的情况下，胡塞实际上给美国增添了新的麻烦。但是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我认为美国对胡塞武装可能还是会相对的谨慎。首先就是之前美国不是没有打过胡塞武装，就是在2025年的3月中旬到5月上旬，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美国对胡塞武装进行了持续的空袭。但是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没有推翻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的统治，也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扰航运的行为。所以这次如果美国继续去空袭胡塞武装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第二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考虑到美国还有一些别的打压胡塞武装的方式，比如说现在美国模仿他对伊朗的这种海上封锁，对胡塞武装也搞海上封锁的话，那么它的效果恐怕也不见得好。因为胡塞武装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封闭，它对海上贸易、对外贸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对海上的封锁也不会太敏感。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消耗了不少的军事资源，总共调用了包括2个航母在内的20艘左右的军舰。如果美国要在红海继续搞海上封锁，消耗的资源也不会太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美国对胡塞武装最多会有一些小规模的报复空袭，但是不会对胡塞武装展开体系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

0: 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
1: 秦天进一步指出，胡塞武装下场最显著的外溢效应集中体现在经济与能源价格层面。
2: 胡塞武装在这次的战局中，他下场参战的方式其实还是袭扰红海的航运，具体来说是对沙特的船只进行袭击。当然以后不排除胡塞武装也会扩大一些打击面，像他在巴以冲突之后所做的那样。其实另外还有一种潜在的方式，就是胡塞使用导弹去打击海湾国家。实际上胡塞武装现在也有能够打到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这些导弹是能够对比如说沙特，比如说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的。那么如果是胡塞采用这种打导弹的方式的话，他就能和伊朗形成南北夹击海湾国家的这种事态，那么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选择的还是主要是在红海方向进行这种升级，主要是和沙特之间会产生进一步的冲突。它主要外溢的效果，我认为是体现在经济的层面，也就是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红海一带制造事端，那么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扰行动形成互动，最终呢是形成了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动的这个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占到了全球油气海运的运输的20%左右，红海其实也能占到7%、8%左右，所以双方的这种联动实际上是对国际石油市场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胡塞这次下场参战最主要的外溢效应还是体现在经济能源价格的这个层面。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邓玉表示，2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6: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1: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7: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

0: 子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别利茨科耶居民点。此外，莫斯科时间23号8点到20点，俄罗斯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和另外10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和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172架乌克兰固定翼型无人机。
3: 23号当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2: 就在俄美高层会晤、外交互动明显加速的同一天，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1: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乌克兰现在已经这个认识到啊，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啊非常有限了啊，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啊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啊来继续输血啊，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啊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啊武器弹药的供应啊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啊资源的这个投入啊啊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啊，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啊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啊因为这个受到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个影响啊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啊，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啊，啊，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啊，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啊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啊国家啊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啊，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啊争取这个美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气象服务站。
5: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呢，关注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的热带风暴级。那预计红霞的强度啊逐渐加强，那么24号夜间到25号凌晨呢，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以台风级登陆。那么我国广东、福建等地啊，需要防范强风雨。另外，受到红霞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菲律宾以沙烟群岛北及吕宋岛多地呢，将出现中大雨，局部可能出现暴雨。后天菲律宾大埔还将出现中雨。 吕宋岛的局部呢有大雨。再来了解一下，明后两天处于富赖高压北部，受到高空槽东移以及低层西边性影响下的朝鲜半岛北部以及日本本州岛北部呢，将多受到大雨，局地可能出现暴雨。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明后两天啊，欧洲的降水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北欧和东欧一带的降水呢将持续小雨为主，部分地区呢可能出现中到大雨。同时呢，未来三天，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西欧到中欧、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等地呢，将有一轮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那么以小雨为主。后天在法国南部、瑞士、意大利北部呢，将出现中到大雨。那么下周一的时候，巴尔干半岛西部沿海等地呢，也将出现中到大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5: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构成威胁的标准，从来不是体量大小，而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录和现实政策。无数历史和现实表明，块头大并不必然就是威胁，块头小并不必然就不危险。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国作为大国从未侵略过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反倒是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发起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现实中，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钚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忘记历史就可能重蹈覆辙。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能源署23号发布报告说，尽管近期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多地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的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今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此刻提示，跟着导游去旅游，明明是纯玩团，但是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游客可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记得要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付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1: 5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美国 AI 领域面临哪些困境？
0: 法国议会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从通过到实施，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时01分生效。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否决其规模最大关税措施后，转而采用临时10%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时01分到期。
2: 日前，美方已经放出风声，很快就会有新关税政策顶上。那白宫又准备拿出什么新武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4: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3: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富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4: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这对美国关税威胁将不惜一切维护本国利益。总台记者张颖哲、金云锦报道。
5: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卡尼当天在爱德华王子岛省夏洛特敦举行的全国地方领导人会议闭幕致辞中说，面对美方关税施压，加拿大政府将坚决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及家庭。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卡尼随后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此举是美方违反美墨加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

0: 出的韧性。
1: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中国之声正午。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21号有消息称，5家美国科技巨头因为不透明的

0: 人工智能融资，致使隐性债务规模飙升至1.65万亿美元。
1: 日经亚洲评论在查阅了谷歌的母公司字母表公司、微软、亚马逊、元宇宙公司和甲骨文公司的财报和其他资料后发现，这五家科技巨头的隐性债务四年内增长了8倍，最近一个季度达到了1.65万亿美元，远超表内约1.35万亿美元的负债规模。据报道，这些公司正在迅速扩建数据中心，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而建设数据中心通常需要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投资。为降低成本，科技公司通常需要与数据中心运营商签订租赁协议。此外，这些公司还签订了图形处理器和服务器的长期采购协议。根据美国的会计准则，尚未交付的硬件设备和未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租赁均被视为表外项目，无需计入资产负债表，仅在财报附注中披露。但这一处理方式往往使散户投资者难以察觉潜在风险。举例来说，甲骨文公司正与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合作推进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正是采用与运营商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方式。截至今年5月底，甲骨文公司的隐性债务已达2733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30多倍。而元宇宙公司则通过与一家美国投资公司合资，在路易斯安那州耗资270亿美元建设一座大型数据中心。元宇宙公司持有该项目20%的股份，并通过长期租赁协议获取计算资源，相应的也增加了隐性债务。评级机构穆迪早在2月就对美国科技巨头庞大的隐性负债发出警告。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穆迪在当时的一份报告中称，美国现行会计准则存在局限性，允许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狂潮中隐藏数百亿美元的潜在负债。这一漏洞可能导致投资者难以看清这些科技巨头真实的财务健康状况。一家日本审计公司的高管表示，人们越来越担心科技公司的实际财务负担远超资产负债表上所显示的水平。2001年，美国安然能源公司倒闭，正是源于隐藏在表外的隐性债务。尽管其与科技巨头有着本质区别，但这一案例仍值得市场警惕。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1号承认，该公司的 GPT-5.6 模型和另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了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美国抱抱脸公司最后是使用了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得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0: 这种自主性是模型能力增强的必然副产品，还是训练方式出现了某种偏差呢？这起事件对 AI 行业和网络安全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的解读。
3: 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模型能力提升带来的一个自然结果。大家可以把 AI 理解成一个特别聪明、执行力特别强的员工，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不会只等着别人安排下一步，而是会自己规划路径，寻找工具解决障碍。这一次的测试里，当正常路径走不通的时候，他就去寻找其他能够完成目标的方法，包括利用漏洞，寻找互联网出口。这说明他越来越会做事，而不是越来越有意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让 AI 变笨，而是让 AI 知道哪些边界绝对不能跨越。过去我们更多是在防黑客，以后可能还要防 AI 驱动的攻击，甚至会出现 AI 攻击、 AI 防御、 AI 取证这样的新格局。这意味着网络安全将进入 AI 对 AI 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企业要把 AI 安全放在和模型能力同样重要的位置，不能只追求模型越来越聪明，更要保证它始终处于可控状态。第二，整个行业需要建立更严格的安全测试和评估机制，特别是在模型上线之前，要进行更高强度的红队测试， 和风险验证。第三，加强国际合作，因为网络攻击没有国界， AI 安全同样没有国界。这次 OpenAI 和抱抱脸能够联合调查共同披露，其实就是一个积极信号。未来 AI 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 AI 安全更需要全球共同治理。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法国议会21号正式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该法案令法国在有关问题上向前迈出一大步，将继续推动有关措施的具体落实。
2: 随着该法案通过，法国也成为了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这一即将实施的法案正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法国社会又有怎样的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据法国国家卫生安全署今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法国，每2名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2至5小时。58%的12至17岁青少年表示，每天都会使用社交媒体。法国政府称，新法案是为应对未成年人沉迷社交媒体、网络暴力以及心理健康风险上升等问题。这一法案计划从9月开始分阶段实施，自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新账号。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将被暂停使用或关闭。据了解，该法案不适用于在线百科全书、教育和科研平台及开源软件平台。一些法国青少年表示，他们知道花太多时间上网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未来的生活里没有社交媒体。
6: 以前回到家，我通常会看一会儿视频，现在我可能必须读书了。一开始肯定会很难，尤其是对那些已经有点沉迷社交媒体的人来说。
5: 部分民众认为，加强监管有助于减少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有害内容，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也有人认为，单纯依靠限制措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家庭、学校和平台共同发挥作用。
7: 我不认为这是一项充分的举措。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禁止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做某些事情，禁止的越多，人们反而越想去做。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提高孩子们的认知，教育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可能对他们造成的危害。
5: 法国国会议员阿尔诺·圣马丁则称，这项法案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
8: 应该禁止的是平台使用那些最具诱导性的算法，这些算法通过操纵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商业变现。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重视对儿童进行社交媒体教育，对父母进行相关教育。
5: 法国儿童网络保护协会法律顾问伊娜·勒让德尔认为，法案释放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积极信号，但具体执行仍待进一步完善。
9: 谁来执行这项规定？是欧盟委员会吗？还是法国音像和数字通信监管局？所以这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认为我们不会看到严格的、明确的禁令，我们还需要解决那些未满15岁用户已有账户的问题，如何识别他们，又该如何暂停他们的账户。
5: 法律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法国权限与欧盟权限的边界。法国国务委员会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的义务主要由欧盟数字服务法案统一规范，法国不能随意建立与欧盟规则并行的平台监管体系。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法律学者朱莉·格罗夫·沙里耶认为，法国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但因权限受到欧盟法规限制而难以规定平台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禁令能否从9月1号开始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八国外交部谴责以色列官员及定居者强闯阿克萨清真寺，总台记者朱云翔何方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3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外交部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阿克萨清真寺采取升级局势的举措。声明称，以方允许大批定居者在以色列极右翼部长带领下，在警方保护下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并悬挂以色列国旗、设置警用帐篷等，这些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耶路撒冷圣地现行历史和法律地位。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其所在地被穆斯林称为尊贵禁地，以色列称之为圣殿山。此地既是伊斯兰教也是犹太教圣地，长期成为巴以冲突焦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曾多次高调进入该区域，遭到联合国、欧盟、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阿拉伯多国等多方谴责。
2: 美国参议院否决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案，总台记者曹健、杨君天报道。
1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参议院以49票对47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战争权利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是由民主党主导的，旨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再次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
0: 美国施压沙特签亚伯拉罕协议，否则核协议作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2: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莱维特在回答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称该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称，特朗普曾多次就此事与沙特方面沟通，希望看到沙特尽快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0: 上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小小、一鹏，编辑李天娇、韩雪、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北京时间13: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6日，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今天，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榆前铁路公司获悉，今天随着隧道最后一次掘进施工完成，榆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为榆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榆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江西，终至福建厦门。当地时间24号，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天凌晨3点，该省纳因县一处地区遭到美国袭击，目前有关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此外，当天伊朗西部洛雷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省会城市霍拉马巴德郊区遭到美方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受伤。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伊朗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此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针对美国政府近期发出的关税威胁，加拿大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加拿大和美国近期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刻提示：

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院将于2026年7月27日免费开放一天。本次参观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今天20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钟表馆珍宝馆门票，约满即止。参观当日，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不提供服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活力中国调研行，具身智能机器人走出秀场，走进工厂车间，扎根上岗。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女儿用1000元奖学金发起爱心冰柜，五年后整座城市还回爱的海洋。
0: 四川小伙驰援广西灾区，生命永远定格在志愿路上。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菜，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7: 曾经只亮相各大展会展厅，靠弹琴趣味互动吸引观众眼球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如今告别表演秀场，大批量走进各类生产车间，扎根一线，上岗实操。
8: 从灵巧作业手部零部件到成套工业整机装备，覆盖研发、制造、应用全环节的机器人完整产业链正在江苏加速布局形成。进厂打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都能做哪些工作呢？活力中国调研行，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彭迪帆的报道。
9: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他们研发出连杆式、神曲式、直曲手三类灵巧手产品。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10: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9: 王文伟说，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10: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样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

0: 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1: 无锡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足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2: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再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1: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3: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怎么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1: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在浙江温岭街头，由租车店老板老蔡和他女儿发起的爱心冰柜默默坚守了5年。起初这台冰柜只是女儿想用奖学金做一件请路人免费喝瓶水的善事，如今呢却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有人喝了2瓶还回5箱，有人远在国外托人来送水，还有人选择默默维护冰柜的清洁。
9: 一瓶水的循环映照出无数普通人投桃报李的温柔，也让这座城市的善意在烈日下持续发酵，历久弥香。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的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本名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蔡敏前说，
1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的一个粉丝寄过来的，寄件的时候他也没留什么名字，我估计快递费比水还要贵，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珍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读初中的女儿看她在琢磨拍视频说了句话。蔡敏前说，
11: 当时受我女儿的启发，我女儿说，老爸你能不能发点正能量的视频，我想想也对，所以我就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正对行人视线，从此每个盛夏如约而至。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不是孤军奋战，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蔡敏前说，
11: 有的人白天他送过来，有的人是后半夜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连个名字都没留。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看得我心里乐乎乎的。
10: 2024年7月

0: 2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引爆全网。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塞得满满当当，临走带走包装膜。蔡敏前说，
1: 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我觉得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再裁下去。
0: 更多的故事纷至沓来，一对中年夫妻第一年取水后送回5箱，此后每年雷打不动。今年老蔡店铺搬迁，他们辗转多处，终于找到新址，只为把这口水续上。有个小伙子之前送来18箱水，今年人在国外，特意托亲戚继续送。一位四川网友20多年前在温岭遇到困难，走投无路，有位温岭好心人给了他200元救急。蔡敏前说，
1: 他说当年那位大叔连个名字都没留，给完钱就走了，这些年他一直记在心里，因为找不到恩人，所以就把这份情怀还给社会。他每年按自己的年龄都送过来水，今年他45岁，就送过来了45箱。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爱心冰柜随他到了略显偏僻的新址。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蔡敏前说，
1: 本想凭自己一己之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没想到带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一起参与进来。愿所有被温暖过的人，当你以后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能主动伸出你的双手，拉别人一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这份温暖和善意传递下去。
0: 5年时光，当初提议的女儿今年高考考出695分的好成绩，她仍像往常一样用奖学金买水补充冰柜。蔡敏前说，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不是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助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连日来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
3: 29岁的四川青年党新蕊在休年假赴云南旅行途中，得闻广西灾情，临时改变行程，驰援灾区，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在贵港不幸离世，年仅29岁。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灾区一线。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岑通的报道。
4: 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地处深山，暴雨后道路损毁，物资供应中断。得知广西受灾严重，党新蕊放弃年假赶往南宁。他和同行志愿者在相邻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物资集散点集结，徒步将物资运送进山。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当天的天气情况是太阳不是很大，但是很闷热。我们的村民大概要5个半小时左右，出来的话大概要3个小时。
4: 7月14日凌晨5点，党新蕊和同行志愿者每人背负15公斤的物资出发，经过6个小时艰难跋涉，抵达河源村旧村。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5: 每个志愿者他们可能觉得自己都还可以负重，还可以再多一点。
4: 分发完物资，他们没有过多休整，便踏上返程路途。14日傍晚行至贵港市钱塘区3里镇时，党新蕊突发不适昏迷倒地，同伴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并拨打120。由于道路损毁，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约半小时后，他们在钱塘区3里镇塘头村找到了党新蕊。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师李进军，
6: 到达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有3名志愿者在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跟人工呼吸，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全力的一个抢救。我们给他进行了心肺复苏，建立了静脉通道，插了气管插管，给他进行了复苏仪复苏，持续了2个多小时。
4: 不幸的是，经全力抢救无效，党新蕊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停留在。

0: 他并未告知家人，家人接到警方通知后才得知该情况。回家时，党新蕊的父亲特意选择了动车，列车途经梅山东站，党新蕊的同事们在站台列队敬礼，送别这位善良热忱的同事。党新蕊父亲党庆：
1: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梅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娃仔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0: 据了解，平日里的党新蕊工作踏实尽责，单位志愿活动次次争先。这名无私奉献的四川青年用行动诠释担当，把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志愿路上。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记者从渝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今天国内首条穿越长江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渝南岸区，属于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总体长度为11942米，起于重庆火车站，线路施工先后下穿城市的市政道路、高架桥梁、轨道交通线路、居民区建筑群、长江主航道以及南山山体，面临穿山穿城穿江穿水多重复杂施工条件。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黔段项目盾构负责人吴军才：
2: 隧道要穿越南山风景区，穿越渝中半岛和南岸区，下穿126栋建筑物，地表最高建筑160米，七次穿越运营地铁轨道线，距离轨道线最小径距25米，沉降变形要求严格。另外，隧道要穿越长江主航道，穿江段1282米，呈V型深切地形，隧道底部距江面最深达105米。顶部岩层最小覆土仅10米，技术难度大。隧道穿越南山翠云水库等大小水体，计4处，距离库底最小径距仅14.3米。
1: 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黔段项目副经理徐慧超说：“这条万里长江高铁第一隧施工就像一场施工接力赛，复杂的地质条件需要采用明挖法、矿山法、盾构法、盾构洞内组装法等多种工法组合施工。
3: 为精确掌握前方地质情况。”我们采用三维地质雷达、超前探测等手段，结合洞内超前水平钻和隧脊银浮岩溶探测，提前锁定隧道前方围岩状况及覆水地段，为全面开挖提供了有力保障。
1: 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还是国内首个在洞内完成盾构机组装、始发、接收、拆解全流程作业的大直径盾构高铁项目。中铁14局渝厦高铁重黔段项目盾构管片负责人刘同旭介绍，盾构段总长3845米，跨长江区段长1282米。施工团队选用了自主选型设计的长江号泥水平衡盾构机。
4: 针对隧道建设面临的高水压、低瓦斯复杂地层环境，我们聚焦材料配比、智能预制、接缝防护、

0: 三大核心技术攻坚，通过优化配比工艺，研发 C60 高强气密性混凝土，提升超高抗渗与高气密性。
1: 余下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于重庆，途经湖南张家界、常德、长沙、江西赣州、瑞金、福建龙岩、漳州，中到厦门，路网地位十分重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后，工程将会转入到无闸轨道施工与铺轨工序，项目完工后可以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目前重庆东到长沙段、赣州到厦门段已开通，等待重庆到重庆东段、长沙到赣州段建成后，共同形成重庆到厦门的高铁大通道，将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今天，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红岩四号隧道双幅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红岩四号隧道是湖北省九纵五横四环高速公路网当中纵八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石乌南高速公路段。隧道位于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洞口紧邻 S238 省道，全长557米，被评为是一级高风险隧道。中铁二十局石乌南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邱飞说，红岩四号隧道进口地处陡峭山岭斜坡，洞口上方土质松散，洞内岩体破碎，四级五级破碎围岩占比高达100%，施工当中极易发生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对安全管理和工程进度构成双重严峻挑战。
3: 红岩四号隧道地质条件异常复杂，我们积极推行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体系，投入双曲臂开挖裁车、水沟电缆槽、侧墙一体化裁车等先进设备，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并实施超前预报、动态监控和精准爆破技术体系，有效化解了安全风险，确保了隧道高质量贯通。
1: AI 等检测系统的使用也为施工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中铁二十局石乌南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刘波：
4: 项目建设团队坚持科技赋能、智慧引领，对隧道洞口滑坡体引入 AI 实时监测系统，并搭建及视频监控、超前地质预报、人员定位等功能于一体的数字化智能管理平台，实现24小时不间断动态监控，为隧道施工装上了智慧大脑，有效保障了全过程施工安全。
1: 目前红岩一二三号隧道已全部贯通，龙潭河高架桥主体结构也已全部完成，正全力推进桥面系施工。作为连接鄂陕渝三省市的关键交通干线，石乌南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会彻底打通秦巴山区天然屏障，构建起连接十堰、安康和重庆的快速通道，对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优化秦巴山区路网布局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7: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 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参议院当天在程序性表决中未能推进一项类似决议。当天众议院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其中有4名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决议属于共同决议。6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也属于共同决议。这类决议不需要总统签字，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众议院投票后不久，参议院23号晚些时候在程序性投票中以49票反对、47票赞成的投票结果否决推进一项参议院版本的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决议。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均占据微弱优势。美国舆论认为，国会两院相差微弱的投票结果反映出包括一些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日益对美伊战事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外方当事人诉外方当事人的案件38件，争议金额人民币14.72亿元，同比增长356%。同时上半年受理案件的个案平均争议金额同比增长25.3%，体现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在成为高价值复杂商业争议的优选机构，这将更好推动我国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4号早，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巴林内政部当天表示，因伊朗导弹袭击，巴林全境已拉响警报。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日发生在委内瑞拉的2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2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加全面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体育方面，意甲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23号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此刻提示，炎炎夏日如何选择凉感产品呢？专家表示，在户外运动会明显出汗，应关注服装吸湿速干的性能以及透气性能。办公室、家里都在有空调的环境，可以选择莱塞尔凝胶这样的纤维，这种面料比较顺滑，亲肤柔软，感觉凉但不会冰。如果是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安全。

安全第一，这些产品要符合刚才所说的标准，还应该符合婴幼儿的安全标准，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纤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货物贸易进出口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变化，未来外资将如何布局。
1: 整治信用评价，设招投标区域壁垒，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专项行动成果。
0: 我国科学家找到水稻抗旱新开关，有望让多种作物无惧干旱。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详解了上半年我国商务领域发展的成绩单。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高于商品零售额 4.2 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1: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3: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2: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3: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2: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

0: 商品中，十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七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
1: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2: 再来看外贸方面，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月到6月单月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此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跨国投资动力不足，但我国吸引外资却展现出强劲韧性。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3: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向新向好、迭代优化的特点外，外资结构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未来哪些领域和区域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5月、6月2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4: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影子已显现稳定迹象。
0: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5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5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82%。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3: 昨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以来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企业走出去步伐更加理性稳健。今年1到6月，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果，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区域壁垒等典型问题得到有效整治，并发布相关的案例。 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五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重点纠治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四类典型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介绍，招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评价是引导经营主体诚信守法、参与招投标活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机制。专项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从部分行业企业反映和核查调查情况中发现，多地在信用评价及招标投标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没有严格规范落实统一公用信用评价规则与统一行业信用评价管理等要求，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区域壁垒，比如把企业在当地的业绩奖项作为信用加分条件实施地方保护，比如信用信息采集程序模糊或者存在系统缺陷，增加外地企业进入市场的制度性成本。上述问题导致信用评价出现内外有别、程序壁垒、认定泛化等现象，有违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要求。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重拳出击，对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投标区域壁垒等典型问题开展集中纠治，组织各地依法查办相关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了一批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文件。在查办案件的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强化协同治理，采取跨部门执法情况与问题通报、风险会商、风险防范预警提示等举措，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地方执行情况的指导监督，推动优化信用管理政策顶层设计，坚决破除卡点堵点。
3: 干旱是威胁全球作物生产和粮食安全的重要环境因素，如何在不影响植物正常生长的前提下精准提高其抗旱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
2: 近期，我国科学家研究鉴定出一个水稻基因，并发现携带其功能等位基因的水稻在田间干旱条件下的产量显著提高。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燕燕、高仲的报道。
6: 北京时间7月23号深夜，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发表了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题为《稻黍孤儿基因赋予跨物种抗旱性》的研究论文。该研究鉴定出一个名为 Road One 的稻黍特异抗旱孤儿基因，并发现携带其功能等位基因的水稻在干旱条件下产量显著提高。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7: 我们用经过筛选的240份水稻种子资源为材料，成功鉴定出一个水稻特有的孤儿基因 Road One。 Road One 杠 C 是 Road One 的功能等位基因，研究发现 Road One 杠 C的水稻在干旱条件下比对照叶面在干旱条件下携带 Road One 杠 C 的近等基因系产量比对照提升了约21%至35%。
6: 巧妙的是，Road One 在水分充足时，其蛋白水平极低，不影响水稻正常生长，只有在干旱情况下才会大量积累并发挥作用。这种按需启动的机制完美兼顾了水稻的抗旱性与稳产性。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熊立仲：
8: 就像一个很灵活的开关一样的啊，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增加那一道阀门啊，迅速的打开这个抗力的一个功能，你需要的时候就很快速的关闭啊。这是以前没有报道的这样一个啊新基因作用一个古老的保守的一个信号通路这样一个案例。
6: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团队将 Road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油菜、玉米、小麦和杨树中，均发现这些植物表现出更好的抗旱性。这意味着这一源自水稻的基因有望成为多种农作物的跨物种抗旱利器。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熊立仲：
8: 应用上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就是我们通过水稻、玉米、小麦等多个物种去做实验，把这个基因导进去过后，增强表达过后，它确实能够提高抗旱性嘛，但正常生长情况下呢，不影响它的产量潜力啊。这是我们做抗旱研究或者其他抗力研究的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
6: 据介绍，该研究不仅回答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问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了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2: 盛夏高温来袭，全国多地开启炙烤模式，但高温挡不住暑期出游的热情，四川乐山大佛景区依旧客流旺盛。 面对连日的酷暑，景区推出一系列贴心清凉举措，全方位保障游览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焦娟的报道。
9: 连日来，四川乐山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热浪之下，乐山大佛景区佛头观景平台依旧游人如织，不少游客驻足观景打卡留念。为缓解酷暑给游客带来的闷热不适感，景区在多个人流集中点位增设水雾风扇、冷风机等降温设备，每日分时段投放总计5000斤冰块，通过物理降温的方式优化游览体验。乐山大佛景区工作人员熊伟：
10: 现在冰块每天这边要加几次啊？
11: 我们上午的时候加的少一点，然后我们中午开始基本上每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要加一次。在加冰的同时，我们还跟游客提供了散冰。
9: 水雾与冷风交织，有效驱散山间燥热，大幅提升高温时段户外游览舒适度，收获游客一致好评。
12: 配备的这个风扇那个配套就比较好，那使那个游客比较凉快一点，就是没有那么热。
13: 喷雾，哎呀，非常好啊，就是给人感觉很凉爽的感觉。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感觉很舒服啊，我觉得非常不错。
14: 给乐山大佛景区点个赞。
9: 除核心观景平台外，景区还在凌云山片区东坡楼、藏经楼后方专门打造了纳凉休憩区，配备了空调与吊扇，登山途中的游客可在此躲避烈日，短暂休整。游客周先生：
15: 就有一些那种加冷的那种气，就是在那边可以给我们吹那种冷气。是外面的话，就是肯定是太阳直射下来嘛，就是让我很热嘛。然后，但是我一进来的话，让我心旷神怡。
9: 乐山大佛景区凌云山管理处工作人员杨明介绍：面对暑期客流和高温天气带来的双重考验，景区细化了保障方案，全方位升级服务。
16: 全体工作人员分时段轮岗值守，并安排2支专业医疗队伍驻点，随时提供应急救援和健康咨询。全域配置水雾风扇、冷风机、空调、降温设备200余台，沿核心线路铺设600米喷雾网管，循环喷雾降温，并设置2处免费饮水点，不间断供应。多措并举，为游客营造清凉、安全、舒适的暑期游览环境。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7: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至今，国内的主流茶饮品牌集中上新了超过30款冰淇淋以及含冰淇淋类的饮品，也有一部分品牌选择孵化独立的冰淇淋门店，将现有的冰淇淋产品线拓展为独立的空间，还有品牌直接收购或者是运营成熟的冰淇淋品牌，快速的补齐品类的优势。除了冰淇淋，大量的茶饮品牌近些年持续的向休闲零食、咖啡、轻食等多元的品类延伸布局。那不难看出，茶饮品牌早已经是不甘局限于单一茶饮业务。那茶饮品牌为何热衷跨界呢？从茶饮行业自身出发，跨界呢更像是行业寻求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还是层出不穷的营销联名，餐饮行业近些年几乎已经是穷尽了各类的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新颖玩法也是越来越稀缺。品牌呢不断的深挖细分的消费需求，这条赛道的竞争也日趋的白热化，那行业整体增长的红利其实是在逐步消退的。2015年，新茶饮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10.3%回落到6.45%，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 弥补产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

0: 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
3: 说实话，今天气温高得吓人，都超过40摄氏度了，不靠冲凉水根本扛不住。我建议大家多吃点消暑食物，比如西瓜，多喝凉水，保证充足水分摄入。
2: 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4: 大家尽量躲在阴凉处，就像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及时补水，戴上帽子，拿上扇子，随身备着含糖饮品，防止低血糖。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来自法国的游客表示，
5: 前不久热浪来袭时，巴黎也是这般情景，持续大约一周，日子格外难熬，最难熬的是夜晚，根本难以入睡。
2: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6: 行程很煎熬，防紫外线遮阳伞帮了大忙，也备足了水，但攀登过程依旧十分艰难。
2: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7: 我认为欧洲的配套设施难以应对这种极端高温，英国尤为明显，现有基础设施让各国应对高温倍感吃力。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9: 你好， 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2: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在闪电行动第24阶段中，伊朗军方当天凌晨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巴林谢赫伊萨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袭击。声明称，伊朗军方还对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当天稍早时，巴林及约旦两国拉响防空警报，称当地美军基地遭袭击。由于近日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和赫兹利亚、南部城市埃拉特以及北部城市卡米埃尔等。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上升。埃拉特市政府说，市政人员正在检查已开放的避难所，并要求居民遵守相关安全指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24日，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发文提醒赴斯中国公民注意人身财产安全。据斯里兰卡警方通报，近日科伦坡相继发生针对中国公民抢劫现金和挟持杀害等案件，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调查中。针对上述情况，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已第一时间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敦促斯警方加大侦办力度，尽快破案缉凶。当前正值暑期，来斯中国游客明显增多，使馆再次提醒在斯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也门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就也门局势发表的相关言论表明美方支持沙特对也门实施封锁。他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据英国媒体23号披露，日本政府先前承诺在美投资核电项目以换取美方少征关税，但该投资目前陷入僵局，原因是日方担心一旦在美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日方要承担责任。据报道，为换取美国减免关税，日本去年与美国达成协议，承诺到2029年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美国将获得投资利润的90%，且相关投资项目由美国选择。当地时间7月23日，巴西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巴西及其他数十个贸易伙伴征收的所谓强迫劳动的相关的关税是武断且毫无道理的。巴西政府表示，将立即启动其互惠法下的应对机制，并将此提交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此刻提示，根据前些年花粉监测结果和医疗机构接诊情况，每年8月、9月是北京致敏杂草的花粉飘散高发期，大量花粉极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结膜炎等疾病。这些致敏植物集中生长在城乡结合部、郊野空地、道路沿线等。目前北京北部的怀柔区和昌平区已经启动致敏杂草专项清理行动，覆盖公园绿地、公路两旁、办公区、居住区、田间地头等场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下午好，我是小小。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他。你好，卜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沙漠里的翡翠湖有哪些独特景观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位于新疆和田县的翡翠湖景区。那这里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占地的面积呢大概有5000多亩。在一片沙海中，星罗棋布着大小不一的湖泊，胡杨树呢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的边缘，尽显荒漠植被的顽强生命力。那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呢，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人们呢因此把这里啊形象地称为翡翠湖。那相信有很多人会很好奇啊，在沙漠里怎么会凭空出现这样的一汪碧水呢？其实呀，这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一个季节性水域。那么翡翠湖紧邻玉龙喀什河，远处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呢流进玉龙喀什河，那每年汛期呢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就会大幅度的增加。那为了科学的利用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呢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来给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胡杨沙漠里的这些林木的缺水情况。那当地呢还会利用挖掘机等一些设备呢，在沙丘之间挖出许多引流渠，让林区里的胡杨林都能够得到充分的灌溉。那在生态补水的同时呢，又意外出现了这样一片美丽的沙漠湖泊。主持人，
1: 那在翡翠湖都具体有哪些文旅项目可以供游客体验呢？
2: 好的，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几年经过当地的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呢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爆棚的文旅新地标。那么眼下呢，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景区里呢随处可以看到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那这里的众多体验项目呢也深受游客欢迎。那么在沙漠湖泊里自然少不了水上项目，在游船的体验区呢，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乘坐游船在湖面上畅游，共享难得的休闲时光。那景区还专门设置了沙漠的足球体验区，那么孩子们呢可以在细软的沙子上尽情的奔跑，组队竞技，感受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那对于喜爱慢节奏的游客啊，则可以在这里体验环湖骆驼，游客可以坐在骆驼背上，沿着湖岸沙丘慢慢的行走，悠闲惬意的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此外呢，景区打造的高空的热气球体验项目呢，更是为游客提供了独有的全景观赏视角。热气球升空之后呢，可以将整片翡翠湖的独特景观尽收眼底。我们也了解到呢，翡翠湖景区人气高涨的同时呢，文旅配套的业态也持续完善。目前呢，已经集聚了20多家的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等等多样化的服务，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大幅度的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那么预计整个暑期啊，翡翠湖景区的接待游客量呢，将达到30万人次。主持人，
1: 好的，卜鹏。
0: 暑期文博游热度高涨，江苏多家文博场地推进预约服务升级，为游客简化预约操作流程，方便随时参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汤安吉、王德健报道。
3: 南京城墙博物馆近期取消了散客预约制度，大家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即可轻松开逛。
4: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预约的话就是事先要去查呀什么的，就有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就也不知道哪一天有空了能不能过来，可能安排起来也不是太方便吧。可以经常过来了解一下南京的历史吗？
5: 我觉得挺方便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是来看这个古城墙，然后正好在这附近，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就顺便进来了解一下。
3: 据了解，目前江苏大部分文博场馆已取消散客预约，实现持证即逛。连云港市博物馆社服部主任张晶表示，
6: 针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呢，馆内全面提升了我们的配套服务质量，增配了安保执勤力量，也增加了非常多的空调设备，让游客朋友们呢舒适看展。
3: 对一些热门博物馆来说，取消预约制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江苏泉城因地制宜。

0: 不搞一刀切。今年6月，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全省博物馆服务提质专项行动，全面覆盖预约服务、讲解服务等。比如在南京博物院，2026届高考毕业生和大学新生苏超南京赛区球迷，经过核验后，可通过专属通道进入参观。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苏州博物馆，馆方特别增设了亲子预约通道。针对预约难、黄牛囤票的痛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完成预约系统迭代，分时段弹性放票，退票实时回流，增设解绑延迟机制，阻断黄牛。这些热门文博场馆通过细分客流人群、拓宽优待服务、简化预约流程、增设专属通道等精细化举措，让游客的文博之旅更加从容舒心。南京城墙博物馆综合管理部主任李欣彤。
1: 那免预约呢，并不代表着无管理，我们采用了一系列的，比如说我们增加物业的人力，更及时的一个现场监测，及时疏导，来保障大家的一个良好的参观环境。我们的博物馆以一个更开放的姿态面向我们的公众，能够让大家能够更便利、更便捷的接近文博场馆，接近我们的文化遗产。
2: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陕西商洛漫川关正凭借48分钟抵西安、2小时达武汉的交通优势，打通秦岭腹地清凉资源的快进通道，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慢游文旅新格局。丰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王俊报道。
3: 作为西石高铁全线唯一的镇级高铁站，漫川关站立足秦楚门户区位，是山阳县连通西安都市圈、辐射武汉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依托西石高铁半小时通达西安、2小时联动武汉的区位优势，当地开通高铁站至天竺山景区直达的免费接驳专线，实现高铁出站与景区游览的无缝衔接，构建起快进慢游文旅新格局。西安游客武桥
4: 第一次乘坐了我们西石高铁，差不多就是1个小时就能到达漫川关站，交通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整体的体验感特别好。
3: 内蒙古游客金航宇：
5: 天竺山往上抬头看，像在云雾里一样，这里空气也特别好，真的适合多停留几天。
3: 借高铁通车红利，避暑游持续升温，天竺山第二届国际音乐泼水节火热开启，活动将持续到8月23日，融合民俗祈福、泼水电音、潮流演绎、星空露营、惠民福利等多元业态，以沉浸式清凉体验解锁夏日游玩新玩法。依托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生态资源，景区跳出单一观光模式，坐优夏日清凉经济，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实现半日观光向2至3天深度康养度假转型。商洛天竺山景区总经理助理张子善：
6: 依托20摄氏度天然氧吧的清凉生态优势，搭上西石高铁通车的机遇，打出了一套免票加免费的组合拳，成功盘活了夏季旅游市场，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消费。
3: 商洛市山阳县漫川关镇副镇长王芳：
7: 漫川古镇现在打造的吉利咖啡、老茶馆、山川手作文创店、漫川风物特产馆等一系列的旅游业态，满足游客对于漫川古镇的体验感。
8: 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的床单没有什么区别。冰丝短裤洗了2次以后，凉意全无。
2: 其实啊，我国对这个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呢？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9: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10: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 你不能。

0: 够冷，是不是？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1: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2: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就根本睡不了。
1: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3: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1: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3: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4: 其实国家标准中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的产品洗过几次以后就不凉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3: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

0: 亲肤、柔软，
1: 会让你凉到凉，但不会冰。
0: 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眼下进入大暑节气之后，天气湿热交加，最近南京市第一医院三天收治了20多例急诊患者，其中仅是7月20号一天，24小时就接诊了11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专家提醒，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要注意加强心血管疾病预防。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45岁的王先生有10年的高血压病史，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在家门口菜场吃早点，吃完一碗馄饨后突然出现了胸闷剧痛、浑身大汗的症状，他自己赶紧拨打了120。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葛振，
4: 王先生被送到急诊后呢，我们立即启动了一个急性心梗救治绿色通道，检查发现王先生呢是典型的一个急性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也是呢这10年来极高的一种类型。目前他的生命体征呢逐步平稳，成功脱离到这个生命危险。
3: 葛振介绍，高温高湿低气压的天气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之一，湿热天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发病风险会成倍攀升。
4: 一方面低气压环境下空气的含氧量大幅下降，这个心肌啊容易处于一个缺血缺氧的状态，容易诱发心肌一个损伤、冠脉痉挛，进而引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这个天气啊使得这个人体这个散热需求激增，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这个血液涌向这个体表，造成这个心脏、大脑等核心脏器的供血的相对不足，进一步的加重了心脏的一个负荷。
3: 葛振主任特别提醒，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夏季高温闷热暗藏心脏隐患，要提高警惕，科学防护。
4: 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冷热交替频繁、进入空调房等因素啊，会进一步叠加天气的影响，让呢中青年人群也成为发病一个群体，出现持续的这个胸闷啊、胸痛、心慌、心悸、大汗、颈背发热痛啊、呼吸困难等等相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呢，就请立刻拨打这120，把握这个心梗的黄金一个救治时间。
5: 河北省石家庄市今年以来集中对2494个居民小区闸道道闸系统实行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目前已经实现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障碍零等待。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石家庄台记者石一帅，石一帅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石家庄是如何实现急救车自己刷脸进小区的呢？
6: 好的，那今年以来呢，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开启了居民小区到闸系统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那目前呢已经实现了核心城区全部居民区120急救车辆进出无阻碍零等待。那在过去呢，市民在呼叫120急救的时候呢，居民区到闸系统经常无法识别120急救车辆，存在延误患者救治时间的问题。那特别是在夜间，居民呼叫120之后，还需要就120进出小区的事宜专门派人到门岗进行沟通。那如果家属无法离开患者呢，情况更为不便。那能够让120急救车直接开到患者楼下，将为患者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主持人，
5: 那当地是如何做好后期的通行保障工作的呢？
6: 好的，那数据显示呢，心脏骤停、外伤、心脑血管等极危重症患者每延迟1分钟施救，抢救成功率呢就会下降7%到10%，缩短急救反应时间呢尤为重要。那据统计，120急救车号牌录入工作完成之后，石家庄市长安区院前急救整体平均急救反应时间呢将缩短至9分钟，那与2025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9秒。院前救治效率呢大幅提升，那患者救治成功率呢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那在本次120急救车辆录入工作当中呢，核心城区2494个居民区当中，1474个装有智能到闸系统的小区120救护车号牌已经全部完成了录入工作。 那实现了急救车号牌自动识别，快速抬杆通行。

0: 其余1020个居民小区完成了门卫、物业的培训工作。那120车辆到达之后呢，能够做到即刻放行。那石家庄市急救中心呢，也表示下一步将把该项工作推广至17个县市区，并联合市检察院、市住建局建立长效的维护机制，定期更新车牌数据库，并对到闸系统呢进行巡检，用扎实举措畅通急救的最后一公里，为全市人民筑起一条高效坚实的生命救援通道。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高温趋势，南北方同感闷热，台风到来前将短暂消减高温。那目前啊，已经是进入大暑节气，上蒸下煮的时节，湿热温热这样的天气盛行。那么随着未来几天副来高压西伸加强，25号呀还将短暂是和大陆高压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那么大片的高温区域是包括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今天的高温黄色预警呢继续生效。今天啊，我国的高温范围广泛，那么尤其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那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呢，更可达40度以上。那由于低层持续是有暖湿气流北上的，导致啊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闷热感会更加的突出，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高湿度再加上高气温，人们的体感温度呢要比实际气温高上不少，像今天不少地方体感温度将超过40度，一些地方甚至是能够达到45度的。而且呢，25号之后，东北地区到华南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是上升到25度以上。26号前后，华北、东北地区南部多地的夜温是可以达到26度以上，盛夏的体验。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很多都可能会遭遇连续的高温，像西安、上海、杭州、重庆。那么未来六七天，高温是天天见，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上升技术，
9: 准备。
6: 给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单边主义、非法使用武力、单边制裁以及将经济金融机制政治化等挑战。阿拉格奇称，继2025年6月的袭击后，伊朗在2026年2月至4月再次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袭击。他表示，2月28号，伊朗最高领袖及其家人在袭击中身亡。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一所学校和法尔斯省拉穆尔德市一座体育场也遭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外方当事人诉外方当事人的案件38件，争议金额人民币14.72亿元，同比增长356%。同时，上半年受理案件的个案平均争议金额同比增长25.3%，体现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正在成为高价值、复杂商业争议的优选机构，这将更好推动我国建设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7月24号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本月2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公布的资料显示，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总量预计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美国国防部23号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据美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次数据下调原因，美军方内部说法与国防部给出的官方解释相互矛盾。美国国防部官网当天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调整为14人，其中7人被划定为交战阵亡。此刻提示，今天上午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42米。据预报，今天到7月26号，受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东江、韩江、北江、粤东沿海榕江、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赣江、淮河中游支流沙颍河、宜树泗水系、黄河下游支流大汶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韩江、赣江上中游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
1: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截至目前，美军已经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接下来伊朗战局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的信息，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那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呢，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规模会是空前的。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的准备。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是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美方认为他们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呢，如果他提出要求的话，以色列方面2分钟之内就会加入，但是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并且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的话，就将会产生后果，暗示呢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方面进行报复。那么对此，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说，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经为所谓的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就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那么特朗普当天还表示说，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的话，美国就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实施所谓的重大军事惩罚。此外呢，美国将用其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为伊朗方面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那么对于赔偿的这个说法，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说，扣押一国资产用于支付未来可能出现并且与之无关的索赔，将会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并且加剧紧张局势。阿拉格奇说，支持此类做法或者从中获利者应当认识到，一旦各国将没收他国的财产常态化的话，那任何资产就将不再安全，也无法获得豁免。他警告说，由此引发的混乱和不稳定将既不令人乐见，也不会以和平的方式发展。另外呢，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3号的报道，伊朗和伊拉克的官员透露说，伊朗当天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的提议。不过伊朗方面23号其实也再次释放了希望能够和平解决的信号。那当天呢，这个扎伊迪是对伊朗实施了他上任之后的首次的正式访问。在访问结束之后，两国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提到说，地区危机只能通过对话、外交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建设性接触来解决。声明还重申，伊朗、伊拉克两国支持基于国际法原则的和平政治解决方案。一鹏。
0: 好的，小璇。
1: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尔说，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4.5%。他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氦气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吉尔还表示，那些尚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的贫穷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而高负债国家在教育、健康和其他关键服务上的支出，可能因利率攀升而受到冲击。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5%，为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0: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9月合约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1: 有分析认为，与中东战事刚开始时相比，全球能源市场的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当前高油价加低库存的市场环境将从多维度持续冲击全球经济。
4: 总体上来讲，全球的原油库存可能是已经触及了历史的临界的低点，还有呢就是一些闲置的产能也基本的被耗尽，欧佩克家的一些有效的闲置产能已经被调用来弥补相关的缺口，阿联酋呢退出了欧佩克家的机制，也进一步削弱了相关的协调增产的机制。从需求角度来看，较高的这个原油价格还有供应的时不时的中断，也导致今年全球的石油需求预计同比是有大幅的下降啊，据有关的统计大概是每天100万桶的这个下降幅度。而亚洲等地区的这个进口依赖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这虽然说呢从需求上的这个减少是能够缓解部分的供应缺口，但是呢同时也需要看到需求端的这种弹性也被提前消耗了。那么当前像曼德海峡这样的一个风险的出现会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的能源体系，当前的这种高油价和低库存的这个基本的环境也意味着全球能源市场对于一些负面消息的出现会更为敏感。

0: 续来关注国际方面。7月24号是美国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的到期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2: 事实上，它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

0: 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1: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福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0: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七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哪些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1: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3: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1: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4: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1: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福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0: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2: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

0: 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值得注意的是，王红、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关注俄乌局势，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在今年秋季前举行。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罗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

0: 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都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是否会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这个问题的调解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3: 海洋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今年两天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台风红霞同时影响着台湾以东洋面和巴士海峡，也有3到4.8米的大浪到巨浪，海况恶劣，提醒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务必注意安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福建宁德、福州海域受到浪区影响，浪高1.8到1.9米，广东汕头更是达到3米，请务必远离岸边。航线方面，今天厦门到金门航线受台风影响，浪高2.5米，乘船颠簸感明显，建议谨慎出行。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5米，稍有颠簸。这两天各主要航线都会有降水相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备好雨具。南海东北部的大浪区明天就会逐渐的减弱消失，但下周南海还会有新的浪区生成，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4: 嗯，好的。
6: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2026年版近视防治指南、斜视和弱视诊疗指南，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斜视弱视诊疗的规范化水平。新版近视防治指南提出，自新生儿期起，应按照规定频次接受儿童眼保健服务，依据年龄采用适宜的视力评估方法，24月龄起进行屈光筛查，以早期发现儿童常见眼病、视力不良及远视储备不足。自幼儿园阶段起，应定期检查视力、屈光度数、眼轴长度和角膜曲率等，并监测眼底结构，结合年龄评估远视储备情况。对于有高度近视家族史的儿童，应加强定期随访，进行重点防控。新版斜视诊疗指南提出，斜视诊断应综合病史、眼位、眼球运动、屈光状态、视力、双眼视觉功能及是否存在眼部或全身疾病。治疗前应优先矫正屈光不正和治疗弱视。手术时机需综合斜视类型、斜视度稳定性、年龄、双眼视觉状态、复视症状及全身情况审慎决定。新版弱视诊疗指南明确，弱视治疗成功率通常随年龄增加而下降，治疗方案的制定应综合考量患儿年龄、弱视类型和程度、视力水平、既往治疗情况、治疗依从性以及家庭支持度、心理状态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公安部刑侦局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机制，联合对妙瓦底电诈犯罪开展打击清剿，连续开展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余栋建筑物已被全部拆除。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自23号夜间到次日清晨，伊朗5个省份遭到袭击，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人员伤亡主要发生在胡奇斯坦省。目前相关袭击造成的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大家的关注。视频当中，海军型直二零直升机分别出现在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二零直升机，近日还随母舰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0: 多架海军型直二零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直二零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十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4: 直二零的吨位在十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3: 动力充沛的直二零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绍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直二零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4: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直二零。那么我们这次看在075上看到的直二零显然是海军型的，那么海军型有海军型特殊的设计要求，比如说它的抗腐蚀能力要比空军型和陆军型要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可以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改装成空中预警机、通讯机进行电子战啊，甚至在外面挂上短翼，在短翼上挂上武器，变成一款通用型的武装直升机。
3: 直二零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绍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4: 按照报道，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两架直二零在上面起降，说明直二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我们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直升机，或者是驱逐舰、护卫舰上搭载的直升机，都有可能的逐渐用这种更先进的通用型直升机取代过去个头比较小的，比如说直九，来执行相应的任务。由于它个头体量大，载重能力强，搭载的设备多，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0: 随着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在075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关键升级。与此同时，直二零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多重变革，从反潜屏障构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到两栖航空平台跨越式发展，海上力量任务边界还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直二零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5或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直二零优秀的多功能属性，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
5: 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一到两架反潜直升机，相反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
3: 有了直二零的助力，零七五甚至更先进的零七六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
5: 直二零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指挥无人机。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我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搭载大量武装无人机，随行各种各样的任务。它毕竟体积大，运载能力强，甲板面积大，如果用直二零这样的通用直升机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两栖攻击舰就不简简单单的只是遂行两栖输送任务，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3: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跟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零七六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
5: 感觉是很震撼的。我军的这个直升机上舰是很早就实现了，但是作为两栖专用的直升机平台，这还是零七五出现以后的事情。尽管我们有些那大型的两栖的叫零七幺啊，叫零七二啊，都可以起降舰载机，甚至有比较强的舰载机的运送能力，但他们的最主要的是船坞啊，是其他的登陆方式。真正专用的两栖攻击舰，专用的直升机，类似于直升机母舰，那还是零七五以后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六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着那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种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拥有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近期外部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 A 股市场延续区间震荡走势，盘面波动有所加大，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阶段性回落。不过在短期行情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正迎来扎实的长线资金托底支撑。
0: 券商板块掀起股份回购热潮，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叠加专业研究解读，稳定市场预期。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五大头部险企同步释放积极信号，主动提升权益资产配置力度，多路长期资金同步布局，协同发力，持续夯实 A 股市场底部基础。
1: 增量资金持续涌入，机构做多信号集中释放，处于震荡调整中的 A 股市场能否依托长线资金护航，稳步修复市场信心，走出结构性修复行情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本轮市场调整主要由外部因素冲击引发，属于阶段性情绪波动，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多家主流机构研判认为，市场短期震荡难以改变 A 股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基于对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长期趋势的理性判断，券商、保险两大核心机构先后发力，双向维稳，形成险资长线托底、券商稳情绪稳预期的协同格局。在本轮行情中，保险长线资金率先逆势发力，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上市险企日前集体发声，明确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宣布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启动规模化战略性逆势加仓。凭借资金久期长、持仓稳定、注重长期收益的特征，险资作为资本市场典型的耐心资本，为市场持续注入稳定的长线增量资金。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表示，
6: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1: 中国太保副总裁苏刚称，
7: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0: 本轮险企看多市场并非口头表态，而是落地迅速、力度可观的实质性布局。市场波动中，头部险企坚定逆势加仓，精准赋能科技创新与实体产业升级，重点布局优质成长赛道。
1: 券商机构同样走出了长线托底步伐，维稳市场。他们打出资金护盘与预期引导相结合的组合拳，与险资力量形成互补共振。继续来听记者报道。针对市场阶段性非理性波动，多家券商推出数亿元股份回购计划，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以实际行动印证自身估值合理性，对冲市场恐慌抛压。同时，券商研究体系持续密集发声，客观解读宏观经济走势、产业升级逻辑与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短期涨跌，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观察，
8: 在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市值上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持股的这些方式，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是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购买，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导致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释放的这个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1: 在险资、券商等两大机构发力的同时，多路长线资金同步进场，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防护体系，彰显对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多方资金合力有效收敛市场下行空间，券商、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秉持长期价值理念，不以短期博弈行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夯实市场底部，熨平阶段性情绪波动，为 A 股稳步修复筑牢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主流外资机构也同步释放看多信号，内外资金预期形成共振。华尔街机构花旗集团正式将中国股市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明确指出 A 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是当前全球资本轮动的优选市场，并看好下半年 A 股扩散式修复行情。受内外利好预期支撑，近期 A 股震荡收稳，下行空间持续收窄，结构性修复特征愈发明显。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

0: 名单会根据比赛任务和运动员的状态进行动态的调整。而这次呢，也是增补了李月洲和谢李永伟两位后卫，就是为了让队内形成良性竞争。但目前呢，球队的阵容并不完整，曾凡博去到了海外治疗左膝的伤病，杨汉森留在美国特训，王俊杰回到了 NCAA 合练，徐昕因为个人事务推迟报道，而王浩然暂时离队，再加上周琦、赵睿、张振林等核心本来就不在集训名单当中，郭士强手里的这把牌啊，确实是有点薄。不过换个角度来看，这恰恰也构成了这次比赛的三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对手的含金量十足，不是养生球。喀麦隆队把两名有过 NBA 效力经历的球员带到了这次的比赛当中，一位是曾经效力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后卫约翰通杰，还有在多伦多猛龙曾经效力过的中锋乌尔里希乔姆切。这种非洲冲击型球队非常能检验中国男篮的真实成色。第二个好消息呢，就是后卫线全员齐整，赵继伟坐镇后场是郭士强体系中绝对的进攻大脑，控场和梳理能力是国内的顶尖水准，而廖森宁此前热身赛表现出色，持球稳定，关键回合能连续得分，贺西宁打硬仗关键能力得分能力突出，高诗岩则是郭士强体系当中的防守工兵，半场抢断后打反击是他的招牌动作，再加上像程帅鹏、庞征林等球员后场啊，类型丰富，功能互补。第三个好消息呢，就是年轻球员迎来了比赛的舞台，崔永熙、朱俊龙、李洪权这批年轻人呢，平时在老大哥们身后很难拿到稳定的出场时间，现在锋线内线人手紧缺，给他们腾出了轮换的空间。当然有一个坏消息啊，也必须要正视，就是我们的内线轮换捉襟见肘，能够打上五号位的现在胡金秋啊，确实是比较容易受到对手的针对，对手的中锋乔姆切身材高大，在 NBA 的发展联盟能够抢到将近场均十个篮板，篮板争抢和内线护框能力十分突出，而且呢，喀麦隆队的打法又是全场的高压、高速、高强度对抗，疯狂冲击内线，拼抢前场篮板。一旦胡金秋陷入犯规麻烦啊，中国男篮内线就会出现真空。当然，我觉得这次的热身赛，中国男篮的目标并不是赢球，而是看清，既看清自己的真实实力，也要看清这些强队的打法与战术。这次打喀麦隆队，看的是内线能不能顶住顶尖级别的中锋冲击，以及郭士强主教练临场战术的调整能力。当然球迷朋友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次热身赛的成色很高，比赛输赢或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年轻人敢不敢打，能不能从中学到东西。换个视角来看，这也是年轻球员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剩下的就看这支中国男篮能为我们交出怎样的答卷了。主持人。
1: 好的，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4: 股市服务站。
2: 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7月2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全天收盘。

0: 今天市场呢呈现了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那么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呢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板指啊都是出现了一个回落。其中呢这个上证指数呢跌了 1.61%， 深成指跌 2.47%， 啊而这个科创板创业板指跌 2.65%。今年 A 股市场呢创了三个月以来的这个最低成交量啊，只有 1.94 万亿这样一个状态。相较周四的时候缩量超过2600亿。从盘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市场的热点呢是比较杂乱，并且力度相对较弱。市场超过4900度下跌。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主要受到下周一的这个长线存储的上市这样一个预期影响。今天半导体板块啊，表现还算相对活跃。侧端 AI 概念也受一定的拉升。而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受到今天这个早间的这个火箭啊成功发射的这个 GPU 组网的一些因素影响，军工板块呢还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啊，同时呢，电网设备呢也有一定的反复活跃，但是电力板块呢出现强烈回落，说明呢资金在板块之内呈现这样一个轮动。另外呢，下跌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算力、租赁、电力等这样一个方向之上，特别是受到了这个外盘因素影响呢，特别是国际期货因素影响，今天的国际股板块呢也有一个明显的领跌，市场呢短期呢整个承压止跌，看3800主附近位置。主持人，
1: 好的，申瑞。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3: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9: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8: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夏粮喜获丰收，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7月27号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准确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针对美国政府23号宣布的对古巴新一轮制裁，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封锁对全体古巴人民实施集体惩罚，并在古巴挑动人道主义危机。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针对古巴国际医疗合作项目的打击，无异于侵犯世界许多地区数十万民众享有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的人权。古巴因向国际社会提供公认的人道主义与团结互助服务，反而遭美方惩罚。此刻提示，进入防汛关键期，公众经常收到相关的天气灾害预警信号，不同颜色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代表什么？气象专家介绍，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是指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向社会公众发布的预警信息，分为台风、暴雨、强对流、暴雪、寒潮等，预警种类有14类，各地可以根据自身的气候背景对预警种类进行增减。预警信号的级别依据气象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划分为4级，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是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1: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0: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肯定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比例超过了97%。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3: 嗯，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退票时平台只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去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那各家航空公司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究竟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要如何避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

0: 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第二十三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1: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0: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1: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两三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0: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1: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二十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近日，山西吕梁汾阳市三泉镇的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尊北齐石雕佛手。村民主动上报并捐赠给汾阳博物馆。经文物专家多方鉴定对比，确认佛手与馆藏五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通过物理固定的方式将千年古佛伸手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东、朱瑞峰的报道。
1: 今年七月初，汾阳市三泉镇东赵村村民何东胜在耕地作业过程中，铁锹触碰到硬质石刻，清理表层泥土后，一尊古朴的石质佛手显露出来。凭借日常文物宣传积累的认知，何东胜意识到这是古代石刻文物，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村党支部。东赵村村委得知村民挖到佛手后，迅速对接汾阳市文博部门。随后，何东胜将佛手无偿移交给汾阳博物馆。佛手入馆后，文博专家随即开展系统性鉴定工作。汾阳博物馆馆长孔令海：
2: 北齐的佛造像其实它是一个上沉北魏，下启隋唐，所以它虽然只有短短的28年，但当时它的艺术风格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从它的肉髻的样式，从高髻变成了扁平状，其实这是北齐造像的一个比较对比较很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二个断代的依据，从身体的角度，就是它的腹式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很宽松变成了紧贴的肉体，专业上我们叫槽衣出水。
1: 工作人员对佛手形制、雕刻风格、石材质地进行研判，经测量，佛手为汾阳本地砂岩材质，高37.5厘米，宽24厘米，因岁月侵蚀存在局部残损，其磨光肉髻、圆润含笑的造型是北齐造像典型特征。随后，工作人员运用三维扫描技术，将佛手数据与2000年出土、馆藏多年的北齐佛立像断口轮廓逐一比对，综合石刻技法、时代特征、断面契合度等多项依据，最终确认该佛手正是佛立像失散的头部，为北齐时期珍贵佛教石刻遗存。汾阳博物馆馆长孔令海：
2: 因为这个佛造像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比较高，汾阳馆也比较重视，所以我们还是想让它第一时间就让能更多的游客能看到它，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办法就是物理固定。因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如果用胶粘又怕这种化学物质伤害到它的这种切口，所以的话我们是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物理固定。然后第二步就是要对完成它的定级，就是报请国家文物局对他做专项的复原，将来更以更专业的角度让更多的游客看到他的本来的面目。
1: 这次北齐佛手回归彰显了村民主动护保的自觉担当，也填补了汾阳本地北齐石刻研究的重要实物链条。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完成佛手与佛身的物理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让千年石刻再现完整风貌，向公众展示汾阳深厚的北齐历史文化底蕴。
3: 盛夏时节，中原大地果蔬飘香，在河南新乡，一颗成熟的巨型南瓜成了网红，400多斤的大个头也让全村的老人尝到了喜悦。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的报道。
4: 区小店镇殷庄村，中原台镇的这颗南瓜重409斤，相当于普通南瓜的近百倍。消息传开，前来围观的村民络绎不绝。
5: 80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我就算是个塑料的，哪有见过这么大个南瓜呀？
4: 这颗巨型南瓜外形圆润饱满，表皮金黄厚实，瓜身粗壮结实，体量远超常规南瓜。这么大的南瓜是如何种出来的？种植户殷冰山介绍了自己的种瓜心得。
6: 150平方呢，就种这一颗大南瓜。等它这个叶子全部把这150平方长满以后，把所有的南瓜的全部都摘掉，就留一个最好看的、最大的，营养呢全部供这。

0: 一个南瓜，它长得旺盛期的时候呢，就是每天能长10斤。
1: 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甜蜜成果，村两委商议后决定将这颗409斤的南瓜分给全村老人。殷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孙洪昌：
2: 有人出1500块钱不卖，我们这个南瓜切开以后啊，一个老人1斤，让老人带回去，回家自己做着吃，让他尝受一下这个这么大南瓜丰收成果，让大家每家每户都能吃一块南瓜。
1: 村民张素琴：
3: 没有见过真大的南瓜，几个盒来家都能泡泡汤，家的人全家都尝尝。
4: 爸，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水利部今天举行上半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2: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1到6月，新开工山峡水运新通道、太浦河后续一期、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下一步，水利部将在全力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同时，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全力保持水利建设投资规模，按期保质完成好年度目标任务，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至今，国内的主流茶饮品牌集中上新了超过30款冰淇淋以及含冰淇淋类的饮品，也有一部分品牌选择孵化独立的冰淇淋门店，将现有的冰淇淋产品线拓展为独立的空间，还有品牌直接收购或者是运营成熟的冰淇淋品牌，快速的补齐品类的优势。除了冰淇淋，大量的茶饮品牌近些年持续的向休闲零食、咖啡、轻食等多元的品类延伸布局，那不难看出茶饮品牌早已经是不甘局限于单一茶饮业务。那茶饮品牌为何热衷跨界呢？从茶饮行业自身出发，跨界呢，更像是行业寻求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还是层出不穷。

0: 的营销联名。餐饮行业近些年几乎已经是穷尽了各类的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新颖玩法也是越来越稀缺。品牌呢，不断的深挖细分的消费需求，这条赛道的竞争也日趋的白热化。那行业整体增长的红利其实是在逐步消退的。2025年，新餐饮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10.3%回落到6.45%。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关注台风红霞生成，本周末呢将登陆粤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具体来了解一下。那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啊加强为了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24号，也就是今天夜间到25号凌晨，就向粤闽沿海靠近啊。那25号晚上到26号早晨呢，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后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再继续的来关注。那么随着台风的靠近啊，今天台湾的降雨率先开始加强，东部和南部呢将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明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一带呢也将陆续出现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在这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于目前在北方呢有高空短波槽逐渐的东移，而且啊在附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是有水汽持续的输送，那么导致了中东部会呈现多雷雨的天气格局，尤其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哈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到明天呢，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尤其黑龙江中部、山东中部、河南北部等地局地可能还会有大暴雨。
2: 嗯，好的，景瑞，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提物，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是当前大气污染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于当地时间23号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该协议引发以色列多方人士担忧，并表示此举或将引发中东地区开启核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民用核能协议于22号向外界公布，目前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协议公布当天，以色列两任前国防部长均对此发出警告，认为此举将对以色列以及中东局势产生不利影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3号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此刻提示，受台风红霞影响，自明天起广东省内高速列车、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10点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明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明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能繁母猪的存栏量目前是调减到了3780万头，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另外，常态化帮扶也是稳健开局，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而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也在稳步的提升。具体在粮田上呢，高质量建设高标准农田目前已经累计建成超过10亿亩，为粮食产量的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有力支撑和基础支撑。在粮种上是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农作物的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0%，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国产白羽肉鸡等优良品种是加快应用，蔬菜、畜禽、水产的国产种源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了91%、80%和86%。那今年上半年呢，第一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也是增加了0.9%。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也是同比增加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那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的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是达到了1637.8亿美元，同比增长10.8%。主持人，
1: 那今年以来，农业农村在哪些具体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0: 那今年上半年呢，我国自然灾害呢是比较多，农业的受灾情况呢也是很受关注的。张兴旺副部长在发布会上就表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总体来说面上偏轻，局部偏重。那从灾种来看，是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呢，造成了局部地区的洪涝、农田自涝以及畜禽死亡、设施受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年主汛期我国农业防灾减灾的形势呢仍然不容乐观，现在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农业农村部将立足这个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以及防强台风，紧盯丁涝、这个暴雨、洪涝，还有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旱霜等这些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来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具体行为呢，是在这个监测上会继续加密，持续的强化与气象、应急管理和水利等部门的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在防范上呢，会继续加强建立健全区域间的互助协作机制，备足备齐种子、种苗、化肥、农药、消杀防疫等物资，动员区域农机、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救援服务队呢，要做好救灾的准备，确保有物资备灾、有机具救灾、有人员救灾。另外是持续的建设高标准农田，统筹开展农田沟渠的修复整治，储备好履带式的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这些应急救灾机具，切实提高农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另外呢，今年以来呢，我国的农村改革也是持续的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目前呢，已经有2900多万的农户顺利的签订了延包合同，还会这个继续的深入开展农村这个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的整治，也就是说资金、资产、资源这三资，累计追回侵吞、挪用、截留和套取集体资金16.5亿元，纠治了一批银滩银府的问题。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0: 格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律政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律政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律政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律政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律政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律政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那么这次呢，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律政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律政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律政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2: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那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现场带来的报道。
3: 的现场就在刚刚，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除颁发菲尔兹奖外，大会还将举行多场全体报告和专题学术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将在会议上展开交流。
6: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

0: 样的硬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1: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响，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宏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3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运方面，截至今天中午12点，受影响海域的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经停运。
1: 人员方面，海事部门统计，粤东受影响海域风电平台198人，受影响海域石油平台人员共5000余人撤离。
0: 沿海船舶交通组织方面，广东海事部门已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南下的船舶，以及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
1: 深圳海事局按照响应时间提早、响应措施提及要求，分类施策落实船舶避风措施。一是要求休闲旅游船、游艇于今天下午16点前全部回港避风；二是督促在港 LNG 船舶、大型散货船等调整作业计划，抢抓窗口期，尽早做好防台准备；三是根据风力情况对相关船舶采取停航限航措施；四是安排海巡船在东西部海域待命，协调应急拖轮做好抢险准备。
0: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明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10点起，甬广高铁、眉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明天17点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明天22点起，广珠城际、深站铁路停运。
1: 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
2: 南京，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3: 好的，小小，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有关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的提问时，林健表示，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呢，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林健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另外，有记者就巴西舒花牛肉配额相关的情况进行提问，林健表示，中方有关主管部门商会

0: 评鉴强调说，中国连续17年是巴西第一大贸易伙食，对华出口在巴西对外出口总额占比超过30%。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有关各方保持沟通，进一步拓展健康稳定的经贸关系。针对记者有关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的提问时呢，林健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另外呢，还有记者提问，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了2艘沙特邮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地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小小。
1: 嗯，好的，刘乐。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罗敏、韩雪，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广播电台。

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制造海上紧张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民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当地时间24号，据伊朗官员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4号发布声明称，在闪电行动第25阶段，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无人机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阿迪里营地内的美军装备仓库、多哈军营内的美军驻地以及阿里夫坚军营内的美军人员驻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采取无人机和导弹行动，并警告称，任何开辟新战线的举动都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24号10:4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此刻提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手机客户端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对双职工和外出务工的家庭呢，开展了官方带娃的服务。
1: 这些服务有社区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讲解历史文化、开展研学，工会遴选优质机构承接托管，还根据家长的工作性质灵活调整兴趣班的时间。这种从实际需求出发主动作为的服务意识同样值得点赞。
0: 企业柔性补位，政府长效托底。从一份食堂的通知到一个个社区的托管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共识的落地。好的管理与服务呢，是看得见一个个具体的人，并回应他们最真实的需求。
1: 好，接下来头半个小时当中，新闻晚高峰还将关注人社部发文规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工作变动之后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
0: 直二零舰载直升机分别在两艘075上起降，直二零上舰将赋予人民海军两栖戒备群哪些新战力。
1: 国际方面，美国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把关税当工具将遭到怎样的反噬？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企业年金呢，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呢达到了3389万人。不过如果换了工作，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该怎么办呢？转到新的单位方便吗？这些呢，其实一直都是职场人关心的问题。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那么未来这项业务该怎么来办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工作变动了，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

0: 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那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也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中国海军近期在网上公开的两段视频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视频当中呢，海军型直20直升机分别出现在了075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和湖北舰的甲板上。特别是湖北舰搭载的直20直升机呢，近日还随母舰奔赴了南海某海域，开展了多科目的实战化训练。
4: 多架海军型直20在两栖攻击舰上起降，这就标志着新一代通用旋翼力量正加速融入人民海军远海作战体系。这款全域适用的通用直升机将如何推动海军舰载航空力量乃至整个海军作战模式的迭代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天的报道。
5: 直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10吨级中型通用直升机，也被称作第四代战术通用直升机。军事专家傅前绍评价这款新型直升机最可贵的就是它的多重通用性，首先就是它既能登高又能下海的强悍适应能力。

0: G20 的吨位在10吨级的通用直升机，它的第一个通用呢就是无论什么样的地形地貌都能够灵活使用。它能够在舰上服役，同时它还能够上高原，就是中国的东西南北各种地形环境它都能用，起降能力啊，这个运载能力啊都非常强。
1: 动力充沛的G20不只是运输平台，更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傅前哨介绍，跨军种适配的设计思路，结合海上型号的专项优化，搭建起可塑性极强的空中平台。G20能胜任海军两栖戒备群的各类复杂任务。
0: 陆海空三军都可以装备G20更高。再一个呢，由于这款平台非常好。 它可以改装出很多不同的特种机型，比如说用于侦察的、用于反潜的、用于这个抢滩登陆的。另外呢，它还挂载很多的特种设备。G20相继从两艘075上起降的视频公开，释放出清晰信号。新一代通用直升机正在融入海军两栖作战核心配置。傅前哨表示，海上旋翼装备迭代序幕已然拉开。
2: 按照报道。 我们两艘075两栖攻击舰至少各有2架G20在上面起降，说明G20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两栖攻击舰的标准配置。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航空反潜作战主力机型之一，也可以执行空中远程运输或者是两栖攻击这些使命任务。
3: 随着G20舰载直升机在零七五两栖攻击舰上实现起降，我国两栖作战体系迎来了关键的升级。与此同时，G20上舰给中国海军两栖作战力量带来了多重变革，海上力量任务边界也在不断的拓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G20上舰强化的不仅是两栖投送，更是让整个两栖戒备群体系遂行作战任务更加多元化。依托076、076两栖攻击舰强大的载机容量，两栖编队庞大的反潜直升机群将是敌方潜艇的噩梦。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依托G20优秀的多功能属性。
5: 以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编队，可以在两栖登陆核心和海上反潜支点之间灵活切换。反潜是两栖攻击舰它本身固有的一种功能。我们都知道呢，一旦有了直升机以后呢，水面舰艇对潜艇就会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毕竟常规型的水面作战舰艇通常只能带1到2架反潜直升机，相反。 两栖攻击舰就可以装备大量的这种反潜直升机，这样就可以持续的在更广阔的海域搜索、反潜，形成更有效、更有力的这种反潜作战能力，既保证编队作战行动，也可以保证自己的战略兵力水下机动。有了G20的助力，075甚至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都将跳出单一登陆平台定位。李亚强表示。
6: 有人直升机还可以充当空中指挥节点，统筹各类舰载无人机协同作战。同时，两栖攻击舰还能在海峡、近岸等狭小水域灵活部署力量，夺取制海制空权。G20加装一定电子设备以后，它就可以改装成空中指挥机，它可以操控大量的舰载无人机，随行对陆各种攻击任务。 两栖攻击舰就可以拓展成一个无人作战平台。再有一个，随着以后的发展，在局部的海域，就比方说有小型艇只的这种控制海峡作战，你就可以派直升机、派无人机、派两栖攻击舰，在狭窄的水域夺取制空权，非常灵活的执行这样任务。
4: 采访中，李亚强向记者提到，在甲板密集排列的各型直升机，他说：“这是两栖航空战力跨越最生动的写照。经历漫长追赶，从奋力奔跑、努力缩小差距，到如今站稳一流梯队，我们终于拥有专业化两栖航空作战平台。更大、更先进的076两栖攻击舰正蓄势待发。”
5: 人民海军作战能力的上限还在刷新。你看它密密麻麻摆在上面，都有各自的固定的位置。它6个直升机起降点在摆在那以后，周围其他的停机区摆的这些飞机确实显得很满。这全甲板工作状态呢，表现了我们的舰载机使用，甚至是我们两栖攻击舰的使用已经非常成熟了，不逊于最发达。 国家的两栖攻击舰的水平了，这一点，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这些。

0: 当年只能望人项背的羡慕不已的那种状态，到现在我们自己拥有这么强能力，这种自豪感还是很深的，很重的。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国刚刚生效的新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美国这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呢，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了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5: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4: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对此，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事实上，他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4: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此前，澳大利亚政府已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正式意见，反对美国新关税措施。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6: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应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

0: 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云心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来家吗？我来了啊。这个还
15: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6: 选板材要环保，
1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0: 北京时间17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

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进出沙特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两艘沙特邮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中方密切关注红海局势的发展，认为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都应得到尊重，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当共同守护。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避免采取加剧对立的举动，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连续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支撑。总台记者今天从珠海航展集团获悉，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当地时间24号，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发生一起严重暴力冲突。综合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和以色列急救组织消息，截至目前，冲突已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随后，以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召集以国防部长和以军总参谋长，讨论如何应对当天发生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事件。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将以强大力量打击恐怖主义。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24号消息称，西班牙已请求欧盟启动应急机制应对该国严重的山林火灾，并要求欧盟各国提供至少4架消防飞机的援助。希腊方面已经接受西班牙的援助请求，并提供2架消防飞机。目前，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的3处山林火灾尚未得到控制。马德里自治区紧急事务部门表示，天气状况让灭火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此刻提示：今天凌晨，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北纬19.0度，东经122.2度。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对广东省海域影响进一步增大。根据广东海事局防热带气旋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经研判，广东海事局决定于今天14点启动防热带气旋1级应急响应，请各相关单位严格按照防台预案，坚决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水上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咱们一块来关注，15000多买的机票，退票只退回了400多。旅游票务平台用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合理吗？
2: 凉感产品剩下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管用吗？如何科学的识别凉感面料？
1: 义乌折叠椅火到海外，网友线上求上架，客商线下忙选品，义乌生意如何推陈出新，惊喜不断。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

0: 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上面是有一个400多，其实我也没有细看，我就本能的以为这400多是扣的费用，我就直接点了。第二天呢，我去查看，就退了400多。我当时其实第一感觉是说，后面可能还有些费用没有及时退回来。
1: 又过了一天，林先生还是没有收到钱款。他说自己使用该平台有10多年了，也已经是该平台的黑钻会员。咨询客服时，客服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收到的400多元都是全部的退款，这让林先生有些不知所措。
0: 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国际航班，它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呢就是你退的这个成本可能也会高，这个我也理解啊。但是呢我觉得恢复其实不需要它的成本吧，因为并且呢我还去看了一下当天的售票是有票的。
1: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而航司方面也表示，客票为第三方出票，具体费用需联系原出票地确认。随后平台给出了弥补方案，用林先生账户里的30万积分兑换成3000元，用于购买后续的机票，被林先生拒绝。他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0: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如果我事后退票影响了你的售卖，我是愿意承担大部分或者是一部分的损失的。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就是我不会怀疑贵400块钱对于一个15000的票你就完全是两个权益，你这个就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2: 最终呢，林先生此前花费15217元购买的机票，仅退回了税费374元与附加服务包58元，共计432元，扣费的比例呢超过了97%。
3: 当然林先生的遭遇也不是个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的时候遭遇到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这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2: 这些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的金额，却难以在操作之前充分的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各家航空公司呢，针对退改签的阶梯费率是如何制定的？买机票的时候又该如何避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自2021年9月起实施，第15条要求，承运人或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

0: 和退票规则等。第23条规定，旅客自愿退票应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用条件办理。民航专家林志杰认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1: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不产生任何的收益。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
0: 林志杰进一步解释，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1: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来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这也体现了购票的逻辑，优惠的票价就相对不灵活，更高的票价就有更高的灵活性。因为机票的价格包括退改签的费率，实际上是各家航空公司重要的市场营销的策略。那么现在很难用行业一刀切，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费率。所以目前民航的改签费率还是根据不同的公司差异化的定制，但是各公司的阶梯费率规则是统一的。
0: 林志杰建议，虽然特价机票不能退票是目前全球航司通行的做法，但是平台以小字标注代替显著提示的方式仍需进一步完善，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得到有效保障。
1: 在机票销售环节，特价机票不可退改，要明显合理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清晰明确的展示在消费者面前，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这部分的政策，我建议要进一步规范，形成行业统一的标准要求。消费者在购票时一定要仔细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行程变更需要退票时，我们一定要去航司的官网查看官方的费率，以防被加收。另外，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到夏天，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这些东西就会热销。那这些衣服它的名字你听起来就觉得穿上它会觉得特别凉快、而且还会觉得比吹空调也更健康。但是有不少消费者吐槽说，花了几百块钱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那个冰丝短裤好像穿上是挺凉快，但洗了凉水之后就凉意全无了。
4: 其实呢，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么到底什么材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如何科学地识别凉感面料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5: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6: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 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的东西，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因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5: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7: 就是那个布料让人这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5: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8: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5: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8: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纺织品的国家标准当中有一项是跟凉感直接相关的量化指标，叫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这个数值达到了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了几次就不凉了呢？继续来听报道。
5: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0.15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8: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5: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8: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赛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感到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去义乌这个世界超市逛逛。最近这几年呢，义乌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爆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远的不说呢，单单就是在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前有制冰机、多功能防晒伞、手持小风扇等等这些降温神器哈，在欧洲热销。
1: 对，另外就是世界杯。
0: 对，世界杯。
1: 义乌老板们原创的那些这个周边啊，也是抢手货，而且在全球也引领了潮流。就在最近，一把来自义乌的折叠椅突然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火了。那这把椅子又有什么特别呢？咱们先来听这样一个声音。
0: 这个音频呢只有几声咔咔咔咔，一把和普通露营椅差不多大的椅子呢，就瞬间变成了大号长方形手提袋的大小，可以直接用单手拎着走。商家呢随手发在网上的这个产品展示的视频呢，让国外的客商一眼就被吸引了。网友就纷纷留言说上链接吧。目前呢这款产品已经远销中东、欧美、蒙古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订单呢排到了今年年底。
1: 但对咱们来说呢，基本一听这声音大概就明白这椅子是什么样了。
0: 对，
1: 因为对咱们来说这不是新鲜东西了。这款椅子已经在市场上卖了十几年了，属于典型的老产品更新之后翻红成了新爆款，被网友誉为全球种草机的义乌出品是怎么不断的推陈出新，带给世界源源不断的惊喜体验的。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王丹、何妮卫的报道。
2: 听到它有咔嘣的一声，这样就可以了。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王书祥没想到自己每天重复上百次的开合动作竟成了短视频里最上头的记忆点。他说这款轻便的折叠椅其实已经卖了十几年，没想到一段视频竟让老产品一夜之间成了新网红。
2: TikTok 上面也已经火了，
4: 主要在哪些下单比较多？
2: 中东、沙特，包括蒙古国啦，还有其他一些，包括欧美都有。这款全是铝合金的结构，像这个里面呢全是铝合金，这个是尼龙件，所以说它很结实。同样呢这个也是都是框架是一样，然后这边呢就是冬天坐起来会很舒服，里面夹棉的，这边的话就是夏天透气性比较好，不过这很结实，承重300斤都没问题的。
3: 为什么火了？因为义乌的老板们太懂精准匹配市场需求了。王书祥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重量轻1公斤，跨境运费就能省下一大截，换一种材质，出厂价能下降50元左右。这一减也打开了更多市场的大门。
2: 这款的话就是我们刚做的，因为有些成本太高啊，因为有些国家他觉得价格高消费有点难，然后呢我们又今年就刚做了这一款，这个是高碳钢的，也就是所谓的铁嘛，但是重量是比较重，这个是3.3公斤，这个是4.4公斤了。
5: 我们出厂价在217，这个是在150。
3: 在王书祥的摊位前，不少外国客商前来采购这款折叠椅，哥伦比亚采购商小马哥。
6: 分期分货很有道理，如果是要按南美时间，我觉得是这个好用，因为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比较低，这个是美国欧洲，我觉得是这个会好一点，人比较大一点。
3: 阿根廷采购商，
7: 刚刚你看了这个是觉得很感兴趣是吗？
8: 对对对，好漂亮，
2: 你来试一下。
8: 哦，我帮你澄清一下嘛。哦，那我们叫他，我们叫怎么一下怎么的。OK， 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的国家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所以我来了这里，因为我要，看一下哪一个产品是新的。
3: 一把折叠椅在义乌被拆解成铝合金版、高碳钢版、夹棉版、透气版，每一种版本对应的是不同纬度、不同体重、不同消费习惯的全球买家，这就是义乌制造的真谛，不止于生产，更在于精准匹配。王书祥，
2: 很多时候都在加班，都做这个。因为
7: 大概数据是怎么样的？
2: 数据，反正我只能告诉你，一直在加班，在赶货。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10: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高温趋势。那简单概括呢，南北方同感闷热，台风到来将短暂

0: 姐高温。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啊，那明天呢，我们又要迎来中伏，上蒸下煮的时节，湿热闷热盛行。随着未来几天副来高压西伸加强，那25号还将短暂的适合大陆高压呢打通，形成一片庞大的暖高压控制区，大片的高温区囊括了从西北地区到华北，再到江南、华南。那由于低层持续有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了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闷热感啊会更加的突出。那么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高湿度再加上高气温，人们的体感温度要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上不少。像今天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将超过是40度，一些地方甚至是会达到45度。而且呢，25号之后，东北地区到华南的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逐渐是上升到25度以上。那像26号前后，华北、东北地区南部多地的夜温就可以达到26度以上哈，盛夏体验。那么城市当中很多城市呢也都可能会遭遇连续的高温，包括西安、上海、杭州、重庆等。那么未来5-6天高温天天见，在这儿呢请朋友们注意防暑。不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向粤闽沿海靠近，随着它携风带雨的到来呢，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将明显减少。明天广东东部、福建等地的高温将减少，那么26到27号呢，江南、华南的高温还会进一步的缩减。好，天气呢说在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4: 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财政部消息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值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

0: 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了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个人信息保护适用本规定。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规定支持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基础上，依据本规定采取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规模能力等相当的简化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近日，证监会同意上海期货交易所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注册。证监会将督促上海期货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的平稳推出和稳健运行。为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今天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通告称，在胜利二行动第27轮攻势中，对美国亚马逊公司的一处数据中心实施袭击，并摧毁该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军提供情报支持，通告未提及该公司的具体位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后3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增多，特别是明天起，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公众需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收听收看。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红霞生成，国家防总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洪水退去，服务跟上，泡水车辆灾后如何处置，广西保险理赔速度加快，
1: 中国数学家首获菲尔兹奖，实现历史性突破，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

0: 到北纬28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市、漳州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也会在今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台风防御重点地区福建厦门市、漳州市沿海有43个水工项目是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全部撤离上岸，海上休闲船舶全部转移避风，人员也全部撤离。那沿海的客运航线也会陆续的停航。我们也了解到啊，到今天的18点，福州厦门、漳州沿海将会有10条客运航线停航。福建海事部门呢，已经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的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的船舶向北来疏散避风。那气象部门呢，也提醒，随着台风的临近，今天夜间到26号呢，福建中南部沿海海区和台湾浅滩渔场、闽中渔场、闽南渔场、闽东渔场的西部有台风大风灾害风险。涉海涉岛旅游呢，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明天到27号呢，福建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呢，有较高的暴雨致灾风险，需要防范，注意来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吴彦敏。
2: 此前呢，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南宁多地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不少车辆被洪水浸泡，车主面临着救援、定损、维修等难题。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呢，连日来广西商务部门联合保险公司推出了暖心举措，为受灾车主提供应急救援、快速理赔等贴心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的报道。
3: 记者在宾阳县城一个快速理赔点了解到，一些轻微受损的车辆经过保险公司处理后，已经拉到维修厂进行维修，而一些受损比较严重的车辆就停在这里，等待进一步处理。灾情发生后，各大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洪涝车险应急处置机制，在宾阳县城甘棠镇、邹墟镇、大桥镇等地设立了集中定损快速理赔服务点，并组建流动查勘队伍上门服务。人保财险南宁理赔中心宾阳分部经理秦启增：
4: 我们这边接到一个重大灾情的报案之后，其实安抚客户这边公司及时安排了30台拖车，洪水退去之后，有序的也把客户的拖车拖到全身场地这边停放，我们也及时跟进了定损啊，截止目前定损有200台左右。基本上拖到全损场地的车，首先进行一个拍照，回去定损，联系车主提供全损材料，签署一个赔偿协议，快速，基本上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把赔款直接支付到车主账户这边。
3: 车主韦先生在宾阳县一家养殖场上班，他告诉记者，7月7日，他的车子在养殖场被洪水淹没，并第一时间报了保险。经过现场拍照、检查、定损等手续后，车子很快就完成了理赔。车主韦绿谦：
5: 那个车一直出不来，因为路上有水嘛，那个水3到4米高，保险公司就跟我说先不要着急，人身安全为首要。我的车是买的险损的，保险公司这边的话是全赔。

0: 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1: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0: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3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3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2: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0: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地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3: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呀，基本没有出过错。
0: 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1米85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工作8年，党新蕊帮别人顶过班、打过饭，路上遇到流浪小动物也总是伸手照顾，帮助旅客更是常事。
4: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应该是隔了2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0: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5: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此前我们曾经。

0: 关注过的平台推荐的高级护工入室盗窃案，近日有了一审判决结果。被告人白某强被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向被害人退赔人民币412400元，被告人已上诉。
1: 被害人赵女士呢，为了照顾92岁的老父亲，租下了自家住房对面的房子给老人居住，又通过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聘请了高级护工贴身照顾。那么法院如何认定白某强拿备用钥匙进入赵女士家的行为，盗窃入数额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法官又有何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白某强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2009年10月30日减刑释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5年6月至8月间，白某强在北京市某住宅楼304室担任92岁赵老先生的护工，偷拿老人女儿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对门303室赵女士的房间，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
3: 被告人白志强于2025年8月24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民警在其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物品，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万余元。案发期间，被告人白志强将现金人民币40余万元存入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账户。
2: 庭审时，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白某强在304室取还303室备用钥匙的监控录像，以证明他入户盗窃的事实。法院对此予以认定。审判长、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段倩倩分析，
4: 入户盗窃的关键在于行为人进入的场所是否具有户的性质，以及进入是否非法。本案中，被害人与老人分别居住在相互独立的2套房屋内，各有独立的入户门和生活空间，被告人仅受雇在老人居住的房屋内提供护工服务，并未获得进入被害人居住房屋的授权。他以偷拿备用钥匙的方式进入被害人房屋实施盗窃，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后行窃，完全符合入户盗窃的构成要件。
2: 庭审时，白某强拒不承认盗窃，即使警方当场从他包内搜出的金项链，他也辩称是自己买的，有特殊意义，已携带多年，但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瞬间打脸。
3: 特别是一张20年前的生活照片，被害人孩子满月时佩戴的金鸡挂坠，正是本案举报的赃物。白志强手机中也显示案发期间曾多次咨询预售有纪念币出售价格，能够对应被害人报案的损失情况。
2: 案发后，被害人表示损失财物钱款170多万元。被告人白某强坚称，查获财物钱款均是自己捡的挣的。段倩倩说，法院遵循重客观证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以有客观证据支撑的部分作为定案依据。
4: 一是当场取获的赃物，经鉴定价值3.7万余元，具有被害人生活照片、购买凭证印证；二是案发期间被告人银行账户的异常存现41.24余万元，与其偷拿钥匙的时间高度吻合，且案发前其账户余额仅100余元，无法合理解释资金来源。盗窃案数额认定的核心依据是客观性证据，如银行流水、监控录像、价格鉴定意见、扣押在案的赃物等，而非当事人单方陈述。在案无法查清全部损失的情况下，应就低认定有证据证实的部分。
2: 近年涉居家护工的盗窃案件时有发生，暴露出一些通性问题。被告人往往利用与老人独处的便利，有充足时间观察和试探，采取蚂蚁搬家式少量多次盗取，短期内不易被察觉。本案被告人曾有抢劫罪前科，仍顺利通过平台接单，暴露出行业准入门槛低、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背景审查不严的问题。此外，多数被害家庭未安装监控，现金流向难追溯，往往只能以当场起获的赃物和有银行记录的部分认定犯罪数额。如果想请居家护工，要注意什么？法官段倩倩提示，
4: 有3点值得注意。一是妥善保管钥匙，备用钥匙切勿悬挂在入户门旁等显眼处；二是大额现金及时存现，贵金属、首饰等小件贵重物品不宜随意堆放；三是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安装监控并定期查看。此外，签约前应

0: 通过正规平台审查从业人员背景。
1: 法官和检察官均认为，应推动建立家政从业人员统一的背景审查平台，对有严重犯罪前科者设置从业限制，让雇主享有知情权，同时推行持证上岗制度和服务加保险模式，降低雇主后顾之忧。强化家政平台对从业人员的审核义务的同时，鼓励社区、物业等第三方力量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定期巡访，形成外部监督。本案公诉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说，
2: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践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北京时间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重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许涛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现场，2026年菲尔兹奖获奖名单在这里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奖，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8: 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此前呢，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此奖项。时至今日，我国数学人才具备怎样的硬核实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梳理报道。
9: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两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象征着我国数学学科迎来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王红于1991年生于广西桂林，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曾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0: 声，新闻晚高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测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云深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6: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8: 换个新鲜劲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9: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1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13: 珍藏十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大力发展西瓜产业，高标准农田托起乡村振兴梦；尹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胸怀天下，心系人类前途命运，向全党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要求。这一重要要求蕴含着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深邃洞察，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博大胸襟和使命担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强大正能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

0: 在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正在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日益成为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公共产品。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台记者贾尚峰、包代钦报道。近年来，我县以建设旱能胶、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为目标，持续实施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全面改造升级农业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升耕地质量。这一惠民工程、民心工程，不仅实现了耕地增产、农民增收，也促进了生态保护，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地处我省西部800里瀚海东缘，过去10年久旱，靠天吃饭是常态，农业产值长期徘徊不前。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村内田间路面实现硬化，配套电机井覆盖农田，农业生产条件焕然一新。借助灌溉优势，当地农民开始尝试种植经济作物，拓宽增收渠道。村民张晓峰今年利用井旁水源，采用磨下滴灌模式种植西瓜5公顷，目前西瓜长势喜人，果实各大滚圆。在他的带动下，全村西瓜种植面积已突破70公顷。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村民张晓峰：
1: 你们的西瓜最大能长多大个？
2: 最大的30来斤吧，反正一般都是20多斤。
1: 那这西瓜有啥特点？
2: 这是甜。
1: 你们这是咋土质好还是咋的？
2: 啥土地吗？土质好，年年真的这家的可多客户了，都忙不过来。这么啦，正装着呢，那边车就多少车上来看了。
0: 高标准农田不仅让西瓜产业壮大，也为其他特色种植创造了条件。瞄准江浙沪地区社区超市和快餐行业需求，泰利柏村积极发展大圆葱订单种植，既丰富了种植结构，又为本村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有力带动了群众共同致富。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报道。历经初赛、复赛、层层筛选，7月21号，传承红色基因、讲述尹松荣光、尹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14名优秀选手站上决赛舞台，同台竞技，一展风采。县委副书记张国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乌云出席活动。本次决赛考核标准专业严格，设置指定主题脱稿讲解、现场即兴问答两大环节，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知识储备、语言表达、临场应变与综合讲解素养。比赛中，选手随机抽取讲解题目，在规定时长内脱稿讲述尹松峥嵘岁月、奋斗故事与时代价值，讲解内容有温度、有深度、有感染力。即兴应答环节中，选手沉着冷静、思路清晰、应答得体，充分展现出扎实的文化功底与优秀的综合素养。一等奖获奖选手韩泽月：
3: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本次尹松工程的比赛中。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备赛中真正读懂了《家乡》这本厚重的无字之书。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想我更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让这段历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特殊贡献奖获奖选手王桂芬：
4: 50年前我18岁来到尹松工地，那5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述尹松人、尹松的故事，把这些人和故事传承给一代一代人，让他们永远记住尹松这座 不朽的丰碑。
0: 赛事全程公开透明，评委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现场独立打分，保障赛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所有获奖选手将纳入优秀讲解员人才库，优先参与各类文化宣讲、场馆讲解、文旅接待等活动。获奖选手可优先聘为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专职解说员。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暑期来临，孩子谁来带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7月20号，纳河崖社区2026年暑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青少年开启一段充实有趣的暑期时光，也让家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托管服务。走进纳河崖社区托管班，孩子们正围坐在桌前写作业、画画，志愿者在一旁耐心辅导，现场一片其乐融融。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托管班，主要面向辖区双职工家庭和确有托管需求的少年儿童，免费提供暑期看护服务。纳河崖社区网格长田欢：
5: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管孩子的难题，我社区开设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暑期托管班，班级设有多样趣味活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这项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和居民的距离，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满意度。
0: 在课程设置上，托管班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除日常作业辅导外，还安排了阅读分享、绘画手工、文体游戏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陪伴中健康成长。据了解，此次托管班的授课力量以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他们发挥各自特长，为孩子们带来专业的辅导和温暖的陪伴。托管班的开设不仅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更多青年力量凝聚在社区，服务在基层。学生家长龚思路：
6: 今年暑假社区开办了公益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假期带娃的难题。托管班环境安全，老师负责，不仅能辅导孩子写作业，还有丰富的趣味活动，让孩子的暑假生活充实又快乐。非常感谢社区的暖心服务，让我们家长省心又放心。
0: 纳河崖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探索完善未成年人服务模式，扎实推进社区儿童关爱活动，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暖人心，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广播组啊，欧洲蒙古政府省超南蒙古省蒙古拉拉总部设立的组织，从事着超分派工作之外，
2: 我打哈丁蒙古拉拉总，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总。
2: 부신이몽고따라죠
1: 홍역인몽고따라죠
2: 행금이몽고따라죠
1: 볼륨비링몽고따라죠
2: 음료컬러싱알아줘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8: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

0: 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8: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8: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1: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

0: 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请做好方
3: 向。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6: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5: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

0: 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 贝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贝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贝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4: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4: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八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

0: 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2: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2: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3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2: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2: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气道

0: 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1: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艳敏。你好，吴艳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拖轮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5: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4: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5: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4: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郑伟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5: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4: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郑伟说，
5: 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4: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1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 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

0: 决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

0: 刘恒超。
1: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3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3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0: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0: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3: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0: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电视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

0: 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房。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胡大海来到了武当山，在马上往下边一看，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嘿，他认出来了，谁呀？正是他要找的四弟朱元璋，可算找到了，我得下山。他一瞧啊，自己这个地方，这是个大慢坡啊，挺陡，得有五里地，要从这下去，再到对面山坡啊，那可早呢。可是不那么下怎么办呢？往对面看了看，对面虽然不算太高，中间是山沟，但是这块也危险呢，他就着急。就在这么功夫，朱元璋的宝剑被陈士德嘡啷一声磕飞了，扑通，朱元璋坐地下，陈士德手举大刀，哎，干嘛要劈朱元璋？胡大海可真着急了，哎呀，不好，给我住手！他一着急啊，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一踹马蹬，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盘，这是告诉马往前冲，他可不是故意的。马一看啊，主人叫我冲我就冲吧，前蹄一起，尾巴一脚，心溜暴叫，大肚子蝈蝈撅，从这山顶上就飞下去了，奔对面飞下去。嗷一嗓子，把陈士德吓坏了啊！收刀抬头一看，哟，就看从头顶飞过来一骑战马。哎呀，这马怎么能飞呀？吓得他战马倒退数步，仔细观看，胡大海没吓死，完了，我非摔死不可。这从山头往下跳啊，那也不是老虎啊，还不得死啊？哗，真巧，可没跳在陈士德眼前，跳在哪儿了呢？下不是官军队伍吗？密密麻麻一排一排的，这战马呀就落在人群当中了，给踩死了六个。马往前一使前蹄要趴下，胡大海用斧子短一着地儿，嗨，哎，这马前蹄起来了，没怎么地儿，然后战马直奔朱元璋而来。胡大海想，嘿，我这飞马跳山剑，我又有吹头喽。是啊，就因为他飞马跳山剑，后来他是五虎大将。他是什么虎呢？是跳剑虎，就这一手。胡大海来到朱元璋眼前，四弟，你可想死哥哥了，哈哈哈，大嘴咧哭开了。朱元璋一看，哎呀，心里热乎乎的，二哥呀，多亏你这一嗓子从山上飞下来，不然小弟性命休矣呀。哥哥，你从哪来的？怎么一分手好几年呢？啊，一言难尽，别说了。兄弟，你怎么又和官军打起来了？哥哥，他是这么回事儿。朱元璋就把方才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二哥呀，这位老英雄叫梅世祖，这是金刀泰斗马从容，我现在和马从容的侄女马修英已经成亲了，你弟妹就在车上呢。这个华云我收的徒弟，这可是员猛将，这叫何二愣，是我外甥，他们一共是十个人呢。我到襄阳外乌梅，他就把如何菊花会提反诗以及武当山真武大帝呀、显圣，说自己是真龙天子，这帮老百姓愿意福保自己杀下武当山，没成想在这个山口这碰见了姓陈的人马，他是三江大帅陈野先的三儿子，叫陈士德。我没有马匹兵刃，险些丧命，多亏二哥你救了我，这就是以往的事情。二哥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哎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胡大海一听乐，四弟啊，老四，我早就知道你是真龙天子，二哥能掐会断，你知我哥哪来的吗？我从丰县的，我在丰县当知县呐，县太爷啊，正问案呢。突然耳鸣眼跳，取指一算，袖吞乾坤，知道老四你有难了。

此，我到这来救你来了。朱元璋心的话，二哥，你跟别人吹，你怎么跟我吹呢？甭管怎么说，救了我就好。就在这阵儿，有薛仙呢，把朱元璋刚才崩飞的宝剑取回来，又交给他了。这口宝剑是他师父高斌给的，这是宝刃呢。朱元璋把他还入鞘内。胡大海说：“你等等，这小子叫什么？”陈世德，我打。说着催马，啪啪啪就过来。胡大海想，好几年也没伸手了，咱可得露两下子。端着大架子，哗过来。陈世德正害怕了，为什么呢？一看这个人长得也凶，是从山上飞下来，这还了得？告诉军兵，来，队伍集中，咱就堵住飞虎峪，抓朱元璋。另外你们呢，都给我闪个点，给我让条道啊！官兵说：“干嘛呀？一旦是我打不过他，我好跑。你们别把后路给我切断了，把我给堵里头。”他真害怕。这阵儿呢，胡大海到了近前，哎，小子，我来了，还不下马投降吗？哎，你什么人？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啊？哎呀，你小子白活呀！哎呀，我要一报名，你小子长得不结实，可就下零岁了。你谁？要问我，说我了啊，村长。家住江西湖口县的，你知道吗？五科场大破红衣大炮，会过老坨坨，一阵吓跑朱亮祖。我是赛灶王、水龙神胡大海呀！陈世德吓得倒吸口凉气呀！哦，他就是胡大海，胡二法官呢。听说真是了不得，他会邪术。胡大海，你我井水不犯河水，我抓朱元璋，你到这干嘛？你赶快躲开，没你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啊！朱元璋那是我磕头兄弟呀、啊，那是我四弟，我四弟有难，当哥哥能不管吗？啊！我说小子，你呀是凡人不懂，我四弟是真龙天子，上房天神下界，大元江山该灭，江山是我兄弟老四的。你要是明白，下马投降，我跟我兄弟说一说。哎，你弄个王位当当好不好？何必保大元呢？啊，投降吧！陈世德被说的毛毛愣愣的。姓胡的，我四弟陈世昌被朱元璋一脚踢死，有杀弟之仇，我能投降吗？哎，再者说，你上嘴唇下嘴唇一碰，我能降吗？打败我就投降，打不败咱还不定谁怎么地呢。哎呀，非打不可。哦，好了，二法官教训教训你，来吧。上马往前去，他把大斧子可就抡开了。嗨，烧香啊，烧香。陈世德一愣，心想打仗他怎么喊烧香啊，碰哪儿烧啊。这阵两匹马马打对头，只见胡大海手中斧子三棱透甲锥呀，嘿，就往陈世德的马脑上一戳。哦，往马脑子上烧香啊，这要烧上，这匹马可就死了。身为大将者，没有战马，如坐双腿，这还了得？可把他吓坏了，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蹬蹬成马头，唰啦一瘸，斧转走空了。这边陈世德没等动手呢，胡大海又喊声：“哎呀，还有磕头呢！”大斧子劈下来，瞬时那是快，来得太快，陈世德吓得刚啷一崩，哎，还有钢斧子，啪啪这么两下，哎呀，吓一愣神，小子还有掏耳朵呢，咵嚓一下，就这么来的。胡大海力气也大呀。大斧子140多斤呢，咔嚓，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啊！陈世德上半身掉在马下，下半身在马上驮着呢，战马驮着尸体，咵咵咵跑了。为什么？马觉得挺轻巧，那我就回去呗。哎呀，胡大海乐，把大斧子交到了左手，哈哈。

官兵啊，哇，往下就败了。朱元璋一看呢，趁这机会往外杀吧。梅世祖、马从容、朱元璋众人，哇，往沟口冲。再看官军，且打且退。突然，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一响，官军站住了，而且把队形练好了。为什么呢？这些官军训练有素啊，炮声一响就知道主将来了，赶紧的哗往两旁一闪，列好队伍，扭头一看，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谁来了？三江大帅陈野先带他两个儿子，大儿子陈世宽，二儿子陈世佩。刚才军兵报信，他的三儿子车骑将军陈世德死了，陈野先没疼死啊，我四个儿子一天死俩了，这还了得，非给我儿报仇不可。就这样带兵啊，呜就上来了。这回啊也不单打独斗了，一拥齐上。朱元璋等人可就都不能闲着了，一个个后背对后背保护车辆往四下里杀。陈野先手摆大刀来杀这帮百姓，惊动了金刀太守马从容。马从容一想，陈野先呐，你这么可太缺德了，这是本地老百姓，你是本地的将官呐，说我们是造反了，你杀我们行是吧？你不应该这么伤害老百姓，太损了，我喝出去拼了。老人家手压金刀噌就过去了，摆单刀来到马前，往前噌的一纵身，还说干嘛？来找陈野先的万。陈野先一看刀来太快了，赶紧收招，还唰，用大刀的刀短来点马从容。马从容往旁一闪身，收单刀，还一个海底捞月，刀又过来，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这俩人打个平手。陈野先虽然不含糊，马从容也了不得呀，荆襄九郡有名啊，金刀太守，怎奈老人没有马匹，是短家伙，稍微吃点亏，不过一时半时败不了。梅世祖保护车辆在旁边，陈野先的大儿子过来了，叫陈世宽呢。这小子乌金盔乌金甲，外招造罗袍，手中一杆冰铁大枪，杀呀往前一冲，真猛啊。华云过去了没有三招啊，被人打得连连后退。为什么华云不会武功？他不会武功啊，没办法，朱元璋上来了，挡住了陈世宽。陈世佩刚往前冲，胡大海过来了，站住，小人保命受死，我乃陈野先之不孝三子，我叫陈世佩，你谁？嘿嘿，胡大海，胡儿大官。哦，我兄弟陈世德死在你手，不错，我打发他回姥姥家喝豆粥去了。怎么你也想去呀？哎呀，气死我也，看枪，说，大枪扎过来。胡大海一想，你扎你的，我打我的，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啊。小子这回换招了，弯眼睛啊，扳着陈世佩的眼睛过来。陈世佩吓坏了，赶紧收枪，哎，一闪身学马躲开。这什么招？二次马打对头。哎呀呵，小子真闪开了，这还有呢，嗨呀，屁前脸啊，刷地斧子。只见陈世佩一低头又闪开了，说啦，掏耳朵呀呵，都躲开了。学马过来，嗨，烧枪，磕头，掏耳朵，还这三招。别看名不一样，全这三下。陈世佩说，哎，姓胡的，你怎么就会这三招啊？谁告诉你的？还用告诉吗？你嘴里不重复吗？对喽，再多你更活不了了。好小子，你是冒牌不要命，刷刷刷，大枪抖开了。胡大海一看不好，张不好我可就跑啊，小瑞不跟你玩了，再见不。虚晃一招，巴拉一学杆，跑下去了。姓胡的，我给我兄弟报仇，我非把你抓着不可。追下来，嘿，别追。

0: 我可告诉你啊，我要居神遣将了啊，我可要调天兵杀你，你胡说八道我就不服。嗨，站住，回来见吧。胡大海想晃，我对着道路不熟往哪走，哎呀这可怎么办。我说哪位帮个忙吗，有没有人呢？啊，我可居神了啊，天灵灵地灵灵，哪位过来帮帮忙啊，怎么不出来，我可骂你了。话音刚落，就听树林有人搭话，二哥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小弟打完了，噌窜出一骑战马，拦住胡大海，就站在了山道上。耶，胡大海都高兴啊，嘿，人走石器马走镖啊，嘿嘿，真来帮忙的了。陈师佩一看吓坏了，哎呀，我不该追胡大海，胡大海不是真败是假败，是将我引到这个地方，人家设有伏兵啊。一看眼前这员将官太威风，面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岁数不大，20多岁，身高8尺，扇子面的身材，就是宽肩膀细腰梁，这样人呢力量大，头戴月白缎的扎巾，一排绒球洒满金星，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扎一般宽的丝鸾板带，穗头往腰里一掖，胸雷石灿，闪披月白缎的开场上袖，竹菊蓝莓，往脸看，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这个人不亚如当初的吕布，又亚如常山赵子龙，手擎亮银枪，左背弯弓，走兽胡带雕翎箭，这谁呀，不是别人，正是七爷郭英郭世军。胡大海磕头的老兄弟，那位说了，郭英怎么那么巧也来到武当山这了呢？书中暗表，3年前胡大海郭英等众弟兄大闹五科场，杀过卢沟桥，马踏梁行县，一场暴雨把弟兄浇得13了，郭英可就走单了。郭英啊，人家是官宦家子弟呀、啊，那可是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从来没受过委屈，这回可惨了。怎么找不着哥们弟兄了，没人照顾他，那不说钱花了了，穿得挺阔，有马有兵刃，嘿，兜里没钱，富裕的贫困户。哎呀，走了半天呢，饿得肚子叽里咕噜的，还不好意思跟人讨饭吃要饭吃，他不像朱元璋啊，穷孩子好意思张嘴啊，他不好意思，干饿呀。墙边是一片荒山老林，刚到这就听着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有人高喊，嗨，站住，把马匹兵刃钱财留下，饶而不死。紧跟着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拦了有上百号人呢。耶，郭英一想，遇见劫道的，嘿，还有劫我的。是啊，他们是穿戴挺好啊，兜里一文钱没有，我还饿着肚子呢，这谁呀、啊、一看这100多号人呢，郭英也觉得不得劲了，这边哪是劫道的，也没有盔甲，也没有剑袖，破衣啰嗦呀，有的脑袋包块布，有的就是光着头，往牛心发短，草簪别顶，衣服胳膊肘都补丁落补丁了，有的青布衣服，有的灰布衣服，有的那裤腿都撕坏了，穿着多耳麻鞋，有两个手拿大刺刀，刀都生锈了，有的不是吗，拿把切菜刀，破衣啰嗦的。哎呀，这是个穷劫道的，嘿，劫我这穷孤雁碰一块儿，我有钱给他们点得了呗。我说朋友，你们干什么？为首有一个人眼珠挺大，叽里咕噜的拿把刀都生锈了，干什么不懂啊，啊，劫刀的，把钱留下，马留下，衣服扒光走。朋友，哎，说起来呀、啊、我都觉得惭愧，我没有钱，我是赶考的举子，跑出京城啊，分文皆无，你把马给我牵走了，我怎么回家呀？这身衣服我得穿着走道，不然我扒光了，我见不了人呢。我说诸位，刚抬手让我过去，门都没有啊！不行，拿，你拿我拿。 像话了，我说好的不行是不是？好，七爷摘下枪来，刷刷刷几下子，再看这波劫道的，他全跑了，跑了还舍不得放郭英走，下来挖他们。郭英说：“你们这帮玩意儿太可气了，我非么抓几个不可。”噌，马往前去，把枪呜的一抖，咔嚓，有两个腿折了，趴那块叫妈呢。别打了，饶命吧！郭英说：“你们这帮人呀，欠揍起来！”哎，郝浩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哗，一百多个人都跪下了。郝浩爷，您本事比我们大，得了，我们服你了，咱们就保你当寨主了。郭英下了马，将缰绳拴好，往石头上一坐。你们都起来，我问我怎么事儿？你们不会武功，没本事，为什么劫道呢？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金鸡岭的老百姓，因为这个地方元朝当官的太可恨了，不管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只要是他看好了，晚上就到你家睡去，不让睡就把人都宰了。我们这里大姑娘小媳妇啊，哎，受辱太多了，我们生气了，把当地的狗官给宰了，县官杀了，全村人呢都拉到这个地方占山了，我们也不会劫道。哎呀，饿极了就跑哪偷点儿，要碰见孤客一个走道的，我们就劫点儿。你们，你看穷这样，我们呢也两天没吃饭了，就等着从你身上弄俩钱儿，咱吃一顿的。哎，彼此彼此一样一样。那么你给我跪下干什么？没别的，反正咱也没出路了，官逼民宰，这么办行不行？大爷你本事大，看就能耐，我们保你当寨主。我们给你当兵，你领我们劫道行不行？郭英一想，凭我爹是兵部大司马呀，啊，家趁万贯，一把火被烧了，剩我一个人。我们哥们弟兄磕头一大帮，剩我一个了，不办吧，没地方吃饭。行了，这么办吧，那你们得听我的，听着没有？不许劫穷人，劫那些个赃官土豪恶霸。行，你怎么说咱怎么办？那好，咱们先弄点吃的去。他派出啊这些喽啰兵出去踩盘子，打听消息，哪家大财主啊有民愤，咱们抢两家。就这么抢两家回来，大家吃饱饭了。郭英领大家砍树伐木，盖房子，开荒种田呢、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这个山寨治理挺好的，给这山寨起个名叫星鹰岭啊。哎呀，方圆左右老百姓都说星鹰岭的山大王是好人，咱们投靠他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七爷郭英郭世军摘下枪来，刷刷刷几下子，再看这波劫道的，他全跑了，跑了还舍不得放郭英走，下来挖他们。郭英说：“你们这帮玩意儿太可气了，我非么抓几个不可。”噌，马往前去，把枪呜的一抖，咔嚓，有两个腿折了，趴那块叫妈呢。别打了，饶命吧！郭英说：“你们这帮人呀，欠揍起来！”哎，郝浩爷，我们给你磕头了。哗，一百多个人都跪下了。郝浩爷，您本事比我们大，得了，我们服你了，咱们就保你当寨主了。郭英下了马，将缰绳拴好，往石头上一坐。你们都起来，我问我怎么事？你们不会武功，没本事，为什么劫道呢？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是金鸡岭的老百姓，因为这个地方元朝当官的太可恨了，不管谁家有大姑娘小媳妇，只要是他看好了， 晚上就到你家睡去，不让睡就把人都宰了。我们这里大姑娘小媳妇儿啊，哎，受辱太多了，我们生气了，把当地的狗官给宰了，县官杀了，全村。

要碰见顾客一个走道的，我们就节点。你们，你看穷这样，我们呢也两天没吃饭了，就等着从你身上弄俩钱啊，咱吃一顿的。哎，彼此彼此一样一样。那么你给我跪下干什么？没别的，反正咱也没出路了，官逼民反，这么办行不行？大爷，你本事大，看就能耐，我们保你当寨主，我们给你当兵，你领我们街道行不行？姑娘一想，凭我爹是兵部大司马呀，啊，家趁万贯，一把火被烧了，剩我一个人。我们哥们弟兄磕头一大帮，剩我一个了，不办吧？没地方吃饭，行了，这么办吧？那你们得听我的，听着没有？不许劫穷人，劫那些个赃官土豪恶霸。行，你怎么说咱怎么办？那好，咱们先弄点吃的去。他派出啊这些喽啰兵出去踩盘子，打听消息，哪家大财主有民愤，咱们抢两家。就这么抢两家回来，大家吃饱饭了。郭英领大家砍树、伐木、盖房子、开荒种田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三年，这个山寨治理挺好的，给这山寨起个名叫星鹰岭啊。哎呀，方圆左右老百姓都说星鹰岭的山大王是好人，咱们投靠他吧。寄聚2000人，山上可就不穷了。可是郭英呢，始终心呢在这不安。有一天听过往行人说，说是在襄阳有个卖乌梅的朱四，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个人是襄阳城的所有老百姓救命恩人。郭英就想，朱四能不能是我四哥呀？我四哥，我们弟兄大排行，他老四，在家老四，不叫朱元璋怕犯法啊，叫朱四，我怕人打打。他就把呀巡山大头目刘四虎找来了，这个刘四虎带点盘缠就要到襄阳去，就这么他就走了。半个月后回来了，回来这个高兴啊，郭爷呀、啊，你猜朱四是谁呀、啊？谁呀、啊？嘿，朱四啊，就是那年我偷他马匹兵刃入套的那个人。哦，郭英一听啊，哎呀，闹了半天呢，朱四就是我四哥朱元璋，他怎么知道呢？书中暗表，马踏良心县之后啊，朱元璋啊被雨浇的病了，靠在树上睡着了。偏巧着刘四虎打那路过，瞧见朱元璋的马匹兵刃喜欢，就给牵走了，牵到山上。郭英到了之后，认识那匹马，认识朱元璋的枪，一问刘四虎说清楚了，说这个东西你别动啊，这东西是我朋友，你给我收起来，就留在山上。那么刘四虎这么说呢，郭英就明白了，是我四哥，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啊，襄阳城开菊花会，那个朱四在街上走，我瞧见了。嘿，好了，我呀不占山了，诸位都来都来来，我要走了，我要到襄阳找我四哥朱元璋，如果有出路我把你们都带走，如果没出路叫我四哥到这儿，他当王爷，我们保他怎么样？行，就这么地了。就这样，郭英啊带着朱元璋的马匹兵刃，骑着自己的战马，带着枪，直奔襄阳。正好先到武当山，就听山下鼓响如雷，号角长鸣，无数官军往山上攻，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急忙马登山坡，往远处一看，可了不得，下边正是一场的大战，谁和谁打的咱弄不清楚。就在这么功夫，一前一后跑来两匹马，就看前边这人一边跑一边喊，嘟嘟囔囔的。他仔细看呢，哎呀，正是他二哥胡大海。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哎呀，我二哥在这儿呢。哎，后边谁呢？甭管谁，看意思那是仇敌，我给我二哥助一臂之力。故此大一声，他来到了林子外边，把朱元璋的马呀拴在小树上，他横住了陈世佩的去路。胡大海这么一瞧啊，哎呦，兄弟，你可想死哥哥了，你从哪儿来呀？兄弟，

把这小子给我整死，他是咱仇人。好了，二哥，你先看我的。只见郭英手擒亮银枪，砰，掌中一抖，嗨，来将聪明受死。好，陈世佩吓一跳，心想怎么又来一个呢？我乃三江大帅之子陈世佩，你什么人？不认识我呀、啊？神枪小霸王郭英，郭世俊。陈世佩吓坏了，为什么呢？郭英名字可不小啊，三年前大闹京城七星驸马府，把七星驸马府给闹个翻天地动，把驸马给杀了，京城画影图形抓的人就我他。哎呀，不好，看来我碰见硬敌了，反贼郭英，到处画影图形抓你，没把你抓着，今天你跑这了，赶紧下马伏绑压。呸，姓陈的，老托图我都不怕，七星驸马耶律本部如何我都没在乎，我能怕你吗？是你看枪，唰，马往前去，唰就一枪。陈世佩急忙用枪，叭一压郭英枪，颤枪奔小府，俩人马打盘旋，在山坡打起来了。五个回合，陈世佩就知道不好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一看郭英的枪啊，来得太快，枪急马快，自己胜不了人家。更主要，郭英是生力军呐、啊，陈世佩打了半天了，不好，我得走。想着这，虚晃一枪，一学战，他跑了。哎，郭英一看要跑，站住！胡大海说：“兄弟，别让他走啊，这小挺混着。”好了，走不了。郭英把枪挂上，取下铜台铁背宝箫弓，走兽壶抽出两只凋零箭，敏敏捉红，搭上扣，刃扣天弦，蒋弓拉开了，哒吱吱吱。这阵陈世佩跑出有七八十步了，他一松弓弦，当啷，箭出去，射那个准的，砰的一声，正射在后心甲叶子缝，从眼心甲的边上递进去。哎呀，四甲穿袍，射的陈世佩啊往前一失身，他回头，哎，倒霉就回头这一下子，要不他死不了。他想看看，哎呀，这郭英这么厉害，一回头，郭英第二支箭噔噔，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刺梗嗓咽喉。陈世佩翻身落马，战马落荒而走，大枪扔一边去。郭英将弓背在身上，二哥怎么样？嘿，老兄弟有出息，几年不见，这剑法更高了。得了，二哥，你从哪来呀？哈，二哥这几年没遭着什么罪呀、啊，当过知县，当过太上皇，都挺好，可就是想你们呐，要不想你们，我也不能出来呀。你这从哪儿来的？丰县来的，别提了。哎，你这为什么跟人打仗啊？为救你四哥呀。我四哥在哪呢？就在山口的交战呢。那咱俩别说话了，咱们过去帮忙啊，可不是呗？快走。哎，老兄弟，这几年你干嘛了？嗨，我可惨了，占山为王了呀。哈，有钱家公子哥出身，还当了山贼了。嗨，别提了，没办法，我在兴英岭是这么回事情逼出来的。这次我派巡山大头目刘四虎出去打探，他到襄阳才知道卖乌梅的朱四是我四哥，我才赶到这儿来找他，想不到在这碰见你了。我四哥怎么和官军打起来了？嘿，这回啊，你四哥可出去了，你四哥造完了，这回要自立为王，咱们都弄个大将军当的。好啊，如果有地方去更好，没地方去上我兴阳岭呢，我呢还有不少人马。好，快走。说着两人来到正道上，往下边一看呢，可了不得，下边打的已经是不可开交啊。朱元璋这边人不行了，
朱元璋一口宝剑会战陈世宽。陈世宽是员猛将啊，大铁刀叮当叮当的，嘿呀，急如闪电。朱元璋啊，遮前挡后，那还不说呢，他不能全身心的交战，还得照顾旁边人，因为官军往上冲啊，这边也往上拥啊，他还得保护老百姓，身上也不知道是受伤还是崩上的血，都啊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那边打得更厉害，谁呀？金刀太斗马从容会战陈野仙，那边华云呢，舞动青铜棍，正和官军站在一起呀。现在这些人都打不动了，因为什么呢？前文我已经说过了，今天呢，上午朱元璋登台打擂，会战陈世昌，后来官军火分擂台，他滚下山坡，被华云背上之后，一直到真屋顶，从那阵开始交战。现在天色已晚，一天没吃没喝，人有多大力气？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况且啊，好几顿没吃不说，还得用力气呢。朱元璋还行啊，年轻力壮啊，那马从容已经不行了，手中金刀已经有点拎不动了，但是全仗着自己有经验，所以勉强维持。老人明白，我要撤回来别人更不行。陈野仙越战越猛，心想，就这么几个人，我要抓不住，我太白活了。我现在死了俩儿子了，他还不知道啊，那二儿子也死了呢，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打着打着，猛然间老人刚往前一近身，旁边有人嗖射支冷箭，正射在老人的肩膀上，他没有盔甲呀，疼得一哆嗦，哟，手一慢，陈野仙的大刀可就过来了，唰啦一劈，马从容往旁一闪，刚躲过去，没等躲利索呢，三棱透甲锥扎，扑的一声，扎在老人的前胸上啊！再想躲，躲不开了。老人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扑啾坐在地上，二目发直，鲜血直流啊！陈野仙一看，哈哈，老东西，我要你脑袋！举刀刚有度，惊动了梅世祖，喝了。范永年，快把马老英雄抢过来！说着，梅世祖上近前，唰唰唰，几招挡住陈野仙。有人把马从容给抬到路旁的荒草堆上，老人不行了，手捂伤口，顺着指缝流鲜血呀、啊，倒气儿啊！二愣说：“嘿嘿，老爷怎么样？老爷，你可别死啊！”快快，你们把梅世祖换下来，我有几句话说。哎，好，上啊！不用上，就在这阵陈野仙退去了。为什么？军兵报信儿，元帅了不得啦，陈世佩您的令郎公子阵亡了。这个消息一传下来，陈野仙眼前发黑呀，他受不了了，四个儿子死了仨了，急忙许愿战马，干嘛？看他儿子去。有人呢，把陈世佩给抬来了。就这么功夫，梅世祖撤了下来，叫何二愣盯一会儿。他来到马从容近前，哥哥，你怎么样？贤弟，我不行了，哥哥。咱们刚跟朱元璋起手，还一天福还没降呢，您，哎，人活百岁，终有一死啊，不算什么，我呀知足了，兄弟啊，我交你个朋友，我高兴。朱元璋，嘿嘿，是我的侄女女婿，我更高兴。你呀，照顾点你嫂子。还有我侄女秀英，保住元璋成其大业，你哥哥我总死也含笑九泉呐。老哥哥，我把伤给你系上。我不行了，我啊，元敢喊元璋
老人气绝身亡。

0: 没事祖难过呀，可现在顾不得哭了，边啊用草给蒙上，用石头周围给堆上，做个记号，等打完仗了好把尸体运回去啊再安葬。此时有人给马秀英和马老夫人送信，这娘俩在车上哭得死去活来，没事祖强忍悲痛，手擎兵刃又冲上去了。朱元璋这阵已经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郭英胡大海来了。胡大海说，老七啊，看着没有啊，你四哥那不行了，快快快过去。哎，四哥你闪开，看我的。有人替下自己，那朱元璋膝盖多敞亮，虚晃一剑，剑交左手，闪目观瞧啊，姑娘，七弟，哎呀，七弟呀，哥哥，我给你送马来了。把马缰绳一扔，哎呀，朱元璋伸手接过缰绳，将马带过来，扑了扑了马毛。这匹马叫登山玉面紫花牛啊，宝马良驹啊。怎么登山玉面紫花牛呢？登山说明他跑得快，登山如走平地，玉面呢？他的脸儿啊就是白的，紫花牛浑身的毛啊枣红色漂亮。这匹马三年多没见着主人，看见主人了，哎呦亲得了不得呀，用嘴巴子撞朱元璋，用舌头啊舔朱元璋的手，意思说主人呐，咱俩又见面了，真不容易啊。朱元璋高兴了不得，有马那差多了，大将没有马如蛇双足，帮个人的乘况坐骑，抬脚得上钩，鸟船摘下大枪，掌中一停。哎，这回朱元璋又有精神了，还能打一阵，用不着他上阵。怎么？郭英去战陈世宽，陈世宽手擎大铁刀一瞧，来了个纯白带素小将，没有顶盔挂甲，手擎亮银枪，什么人？什么人呐？刚才跟你交战那个朱元璋是我四哥，我是他七弟郭英。哦，反贼！嗨，少说那没用的，胜者王侯，败者贼，我要把你宰了。哎，我就是英雄，你就是贼，看枪！俩打起来，可有一样，这边人太少了，人家好几千人呢，偏将副将牙将不少，三五个人为一个，三五个为一个，这波人想杀出去是比登天还难的。现在什么时候？天已经早就黑了，军兵啊举着火把照着亮，不得眼呐，不好打。现在女眷吓得直哭，尤其是跟他们一块造反的这些老百姓啊，哪见过这个阵势啊，吓都吓堆了，一步也走不了了。就那个年轻力壮棒小伙子手里拿着棍子都傻了，就等着挨刀呢，眼看有全军覆没危险。朱元璋想，我刚刚起手啊，难道就叫他们抓住啊？嘿嘿嘿，我也太短命鬼了。突然远处啊有灯亮，接着三声炮响划破夜空，紧跟着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样，因为人多都举着火把，这火把形成一条巨蟒长龙，就听着高喊，杀呀，杀退官军呐、啊、解救朱元璋啊，神兵天将。官军正往这围呢，突然身后有动静，不知道怎么回事，陌生的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对面来了无数的装丁团练，全是啊装丁啊，这伙人才齐呢，多没有2000多人呢，全是30往下20往上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棒脚伙子，一个个头戴虎皮帽，浑身穿青挂皂，照着虎皮披肩，虎皮坎肩，虎皮战裙，左手拿着虎头牌，右手拿着勾镰刀，像下山的猛虎一样杀呀，呜、 杀向官军，紧跟着一杆大旗在空中飘摆，这杆大旗在夜风中扑啦啦啦筛响，大旗下两匹马，左边之人跳下马来，身高九尺啊，往脸上看，面如蓝靛，发似朱砂，红眉毛，红胡须，散满千心，头戴斑卷荷叶青铜盔，身挂青铜甲，外罩蓝罗袍，半披半挂，胯下青松兽，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在他旁边还匹白马，马上坐个出家的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迎门鞍快美玉，后边是飘带，身穿八卦仙衣，腰系水火丝绦，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面似官玉，眉分八彩，目珠朗星，准头端正，似海口三柳墨然，在晚风中飘飘然然，真是仙风道骨。来的谁？正是刘伯温和于金彪啊。于金彪带人解救朱元璋，要大战武当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前文书说到，朱元璋被困在武当山下的飞虎峪，眼看众弟兄有性命危险，突然远处来了一伙人呐，为首之人正是于金彪，旁边跟着个老道，哎，是刘伯温。刘伯温怎么和于金彪弄在一块儿了呢？要说朱元璋将来得天下，全仗着刘伯温，再就是于金彪。这个刘伯温呢，到处给他游说，干嘛呢？招兵买马，拿现在话说，给他团结人。于金彪本来跟朱元璋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人是文武双举人呐，文韬武略样样都行，家里有钱，在于桥镇是庄主，能为好人也好，有求必应，那这是修桥补路，济困扶危，在这一方名声很大。因为元朝皇帝刷下旨意，普天下要恩科考取状元，于金彪呢就到京城武科场了。万没想到，这是昏君定的毒计，要害死天下港口举子。因此于金彪怀恨在心，等他回到于桥镇之后，决定扯旗造反。他把他家财呀、都散尽，干什么呢？招民夫啊，大兴土木，在他庄子里呀、盖大殿，打造盔甲，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把于桥镇呢外边修上围墙，周围调上壕沟，灌上水，干嘛的？准备御敌呢。哈哈，他在于桥镇呢挖地道，调壕沟，筑高墙，广积粮，招来无数的乡丁啊，派人加紧训练。在这于桥镇表面看只有500庄丁，实际在其他庄子或地道里还有好几千人呢。不过他没有扯旗，为什么？他得看准时机。这件事情别人不知道，叫刘伯温知道了。刘伯温知道于金彪有本事啊，据人说在武科场除了常玉春就得说是于金彪了。常玉春武
3: 功虽好，多少有点浑。于金彪文武双全，比他强多了，会用兵啊。就这么，刘伯温登门拜访，庄丁往里送信，是有个老道刘伯温求见。哟，于金彪知道。刘伯温这个人，别看岁数不大，在会稽山三清观很有名气，据说是能掐会算，知天文晓地理，三流六韬，兵书战策无一不精。到这干嘛？这是闲事啊，赶紧到外边迎亲。俩人见面客气一番，就把刘伯温接到了庄子里，来到大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于金彪说：“刘道长，久闻你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只恨无缘相见呐。”哎，无量福，于庄主，你的名声可太大了，文武双举人呐，尤其在这方博得好名声，济困无为。这次来，我有点事情啊，跟你商量商量。哎呀，刘仙长，谈不到商量二字，有用我之处，毛家万死不辞啊。哎呀，于庄主啊，我听说周围耳目众多，不方便吧。哦，左右退下。再看佣人全出去了，就剩下这一主一客。刘仙长，有话只管说。哦，我听说于庄主最近把家财散尽，正打造兵器，制造铠甲，派人买马，又囤积粮食。

0: 刘先生啊，
1: 那么你说我于金彪应该和谁一块儿干呢？那么你想跟谁去呢？当前有18路反王，64路严臣，你说谁够民主？陈友谅、张士诚、周伯彦不行，还有刘辅通。吴良福，那么你说呢？我看成不了大气候。那么你来的意思是不是来游说的了？你想推荐我一个人？哎，就这意思。现在有一个人即将扯旗，如果能得到于将军相助，你们两个准能成其大业，改朝换代，你就是开国功臣呢。你说的是谁呀？这个人你认识？原来呀，在濠州郭子兴帐前官拜副元帅，五科场建设至正皇帝，带领党考举子冲出五科场，此人姓朱，叫朱元璋。你知道人吗？我听说过。这个人怎么样？哎呀，不用我说，我已经明察暗访跟他3年了。我发现朱元璋这个人呢，胸膛锦绣，富有良谋，为人忠厚正直，是君子，可以说义薄云天。你要是福保他，将来准成大业呀。哦，刘先生，我对朱元璋也挺熟，别看我们两个没说过话，但是我知道他，我有个好朋友啊，叫李善长，李善长也保过郭子兴，他和朱元璋在一块儿同殿成臣。这个李善长没少说朱元璋这个人呢好，尤其今天你这么说呢，我信得过。不过他现在在什么？现在他不行，现在在滁州做买卖，这是卧薪尝胆，不久要到襄阳来。我想如果时机成熟，咱们上顺天心，下顺民意，10月可以起兵。如果于将军你要帮助他嘛，那准能成其大业。好，刘先生，我冲你啊，我知道你眼力高明，识人物，你是伯乐，我就保朱元璋。行啊，我这点东西啊不多，愿意都帮助他。哎呀，太好了。他什么时候来呢？这么办，到时候给你送信，你准备准备。哎，好了，我就保朱元璋了。就得说刘伯温有两下子，怎么有威信呢？要不说这文人呢，那比武将有时候起的作用还大。刘伯温走了，上哪去了？到襄阳去。到襄阳，他给朱元璋划了人才，他交下了梅世祖、马通荣，还有襄阳王府的华云龙、华云虎，遇见了华云，叫华云认朱元璋为师。另外他呀，看季节、看气候，懂得医学，他知道8月份襄阳闹瘟疫，想治个病非得乌梅呀，得有乌梅。就这样，他先告诉梅世祖，提前把襄阳城所有的乌梅都买过来，干嘛？放在店里别动，任何烂掉也别动。然后派老道李正到滁州去，告诉朱元璋，你买2500斤乌梅到襄阳贩卖乌梅，有药方用乌梅熬煎救全城百姓。说句实话，这也叫收买人心呢。你别忘了，人心呢既是天意呀，所以在襄阳一提朱元璋，那还了得了？你想在襄阳造反，得有人跟你去啊，要不然你光杆皇上怎么办呢？这都是刘伯温都安排好了，定的是啊10月份起兵。万没想到，朱元璋9月。

0: 华会提反诗，九月初十就犯事儿了，他跑武当山去了。到武当山，嘿，反了，提前动手。这个消息啊，很快传到于桥镇。于桥镇离武当山不太远，有人送信儿，朱元璋在武当山被困。刘伯温说不好，既然这样，我们提前起兵，就告诉于金彪带人走。于金彪立刻传令，把他手下人都聚在一起，带2000人呢，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天一般，跑步前进，来到武当山的飞虎峪。离远看见数千名官军呐，都围成了人疙瘩了。朱元璋杀不出来，于金彪大喊一声：“众位弟兄，下呀！”哦，往上一拥。尤其于金彪这口大刀，九耳八魂刀啊，哗，一个小鬼推磨，哗，砍倒七八个，一反手，唰，风扫落叶，又打倒八九个，马往前一窜，嘡嘡一口，把一个当兵的脑袋给咬掉了，三寸两宽的，杀透重围，哗，这回呀、啊，陈野先再想聚集力量不容易，这边一乱呢。可把陈世宽吓坏，陈世宽心想，怎么我们后队乱了呢？人这一走神儿，郭英多灵啊，郭英一看，好小子，我要你命吧，刷刷刷连着几枪，噗的一枪扎在软肋呀、啊，啊，疼得一哆嗦。只见郭英阴阳打一合，去你地方，脑袋碰在山石上，当时绝气身亡。于金彪高喊：“朱将军在哪里？朱将军！”朱元璋听见了，也看见大旗了，看见旗脚下的于金彪，也瞧见了刘伯温。现在看见刘伯温，就像黑夜里看见明灯一样，激动的热泪盈眶。朱元璋提战马来到切近，哎呀，刘先生，别来无恙。你可想死朱元璋了，哎呀，无量天尊，朱将军受惊了，看谁来了，这是于桥镇的于庄主于金彪啊。哦，于庄主，多谢救命之恩。于金彪这人真好，急忙挂上大刀，甩灯下马，撩战群，分甲叶，擦楞楞楞紧走几步，恭恭敬敬深十一礼。哎呀，朱将军，于金彪解救来迟，望其恕罪。于将军呐、啊，哎呀，你过谦了，要是没有你及时赶到，这些老百姓和我弟兄恐怕都葬身在武当山呐。多谢多谢，哎，不要客套，来呀、啊，轰车辆奔于桥镇。于金彪断后，叫这波人在前边，大家保护着往于桥镇走。有人赶紧告诉朱元璋说马从容故去了，把他的尸体也放到车上一块拉走，等到于桥镇的时候啊，装棺椁成列埋在蓝山下，我就不再重叙了。就这样，人马浩浩荡荡奔于桥镇。陈野先再也不敢追杀了，为什么？知道于金彪厉害呀，那还不说，来了援兵了，他的四个儿子都死了，太丧气了，哭都哭过来了。你等着，今日仇是非报不可。他带着残兵败将走了。回头再说于金彪，领着众人来到了于桥镇，早有人往里边送信，庄门开放，吊桥趁平，浩浩荡荡来到里边，安排吧，把老百姓安排在一边吃饭休息，女眷放在一边，找个屋子都安顿起来，剩几位英雄摘盔卸甲，洗漱已毕，收拾完了让到迎安殿。有迎安殿呢、啊、有啊，于金彪早就想造反，尤其是刘伯温跟他说你要保朱元璋起义，就这样修了这么一个大殿，就是迎安殿。就这样大家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喝罢茶，排摆酒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都吃得不得理儿了。 商量反元之策，这个出这个主意，那个出那个主意，咱们怎么办好，先打哪地方，先躲哪个地方。胡大海说，先别想那么多，干脆老四你呀就当皇上，我们都保你了，怎么样？朱元璋说，哎呀二哥呀，快别说别说，我有何德之能啊，我担不起重任。怎么你不当啊？那好，那你们保我当王爷。郭英乐了，你早就是王爷了，你不吹牛大王吗？别的你不行，出去出去，你别截短了啊。刘伯伯也乐了，诸位，今天算英雄小忌讳呀、啊、我想咱们应该呀、啊、举起义旗。朱元璋说，我何曾不想带兵杀到京城，杀了昏君，报了当初五科场之仇。可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要地盘没地盘，咱们在哪起手啊？于金彪说，朱将军，如果你不嫌弃，你就在我这玉桥镇，别看地方不大，这个地方可好啊，啊，周围有围墙，外边有护庄河，地下掏空了有地道，远处有山，可以藏兵养兵，进可攻退可守。另外我一共还有3000人，粮草嘛都够，3年不动地方够吃了，我都献出来了。哎呀于将军，于此说来太好了。刘先生你看呢？刘伯伯一看时机成熟了。诸位啊，要说当前呢、啊、元朝皇帝昏庸无道，奸臣悬秤卖官呢、啊，百姓沦陷在水火之中，现在各地英雄揭竿而起，大元江山四分五裂，刘福通盘踞北方，那陈友谅占据九江，张士诚占据在高邮，还有什么霍山王侯震山呢、啊、还有周伯彦等人，这个人呢、啊难成大器。为什么呢？私心太重嘛。他们呢老子互相不往来，都想自己我只分到一块土地就可以了，没有大志。那么我们这次扯一旗呢，那跟他们不一样，志在灭了大元朝，改朝换代，重整山河呀。那么现在可是好时机，我们占了天时地利人和。胡大海说，嘿老道，你说明白点，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你就说吧，咱们怎么办。要说占天时，现在是9月秋天，不凉也不热，青纱帐还没倒，外边好以藏兵好打仗，天气正好是打仗的时候。要说是地利呢，这个于桥镇呢，远处山峦起伏，可以藏兵，可以设埋伏。于桥镇内地道挖空，能打则打，不能打守在这儿，可以守3年。这占地利。要说人和嘛，头一个于将军鼎力相助，把自己家产都拿出来了，何等力量，没钱造不了反呢。再有梅世祖华云等人，是吧？大家心齐呀、啊，人心齐，泰山移，这叫占人和。既然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咱就不如从现在起保朱元璋自立为王。好啊，咱们早就乐意啊。行啊，你看他叫什么好呢？贫道早就想好了，要我看就叫西吴王，怎么样？西吴王，行行行，你说明就行，就叫西吴王了。哎哎呀，王家千岁！朱元璋别，别，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呀、啊，早就说了，无才少德，难以胜任，有负众望。哎，无量天尊，我说元璋啊，你就别客气了，贫道可花费几年心血。就为你呀、啊、你就是西吴王了。呵，再看众人站起来了，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哗都磕头。 朱元璋兴奋的脸通红啊，这心的腾腾直跳啊，想不到我是个放牛的呀，穷的到庙里当小和尚，后来要过饭，嘿，我当上王爷了，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呀。哎呀，众位弟兄快请起请起，我说几句，我是个穷孩子，是个小和尚，放过牛要过饭，蒙大家错爱，我朱元璋一定粉身碎骨为拯救百姓，驰骋疆场。行了，有这么句话就行了。一直大家谈到天光放亮，兴奋的这才睡觉。第二天起来该商量怎么办了，既然当上西吴王得封官呢，那不说呢，于金彪忙着最欢，他呀把官袍带履都拿出来了，王冠赭黄袍哪来的，那是刘伯温叫他准备的，他有钱就找人打造呗，官袍带履往这一放，把盔甲都拿出来，大家可以啊一人分一套。朱元璋说这可不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甭是别的，我自立为王绝不称霸，我们弟兄啊共创大业的时候应该勤俭，每人的盔铠甲胄马匹也不要更换，官袍带履我也不用，先放你这收着，等哪天呢事情成了我再穿，现在就这身很好很好。他说行，那得封官呐，那封什么呢，那边说这么简单，那当然了，商量商量，走了，咱们起义了，怎么你当王子我当大臣，这不就起义了吗，在那年头就这样，不用商量，刘伯温都想好了，封刘伯温为护国军师，又封个五虎上将，五虎上将头一个就是于金彪，封于金彪为忠义将军蓝教虎。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说着话，武明便打开食盒，里边一层一层放着烙葱油饼、饽饽、凉拌粉丝、黑木耳炒蛋，还有几个海盘，都是清蒸黄河鲤鱼，算是唯一的荤菜。一盘一盘布上来，倒也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守在外头的德楞泰和张五哥早已经是饥肠辘辘，嗅着只是咽唾沫，却都钉子似的站着，没事人似的。雍正笑着取过一个饽饽，哎呀，仓促之间办到这样，武明很巴结的了，朕也实在肚饿了。哦，这是什么汤啊？原来武明大茶壶里装的并不是茶水，黏糊糊热腾腾的，似乎是面汤，却是灰褐色的，闻着喷鼻香，却谁也没喝过这汤。武明小心翼翼的给雍正斟满一碗，陪笑道，哎呀，这是点野景，小的老家武制的油茶，请万岁爷品尝。张廷玉在旁道，万岁先别用，小的尝过，万岁再用。哎呀，罢了罢了，这个地方这时候还会有人害朕吗？况且五哥他们还能不派人在厨下监厨吗？说着咬了一口饽饽，端起汤来用羹匙咬了一口汤尝尝，不禁赞道，好汤好汤啊，朕竟没有尝过此味，这是怎么做的？武明笑道，哎呀，其实做起来并不繁难，碎花生米、核桃仁、芝麻，用清油炒炸熟了，加上精盐、白面，不停地炒，都炒熟了起锅。凭常家用滚水冲着拌匀就好。我们平日在河宫吃夜宵就是这一味，省时省力，充饥充渴。雍正边吃边喝，已是喝了一碗了，指着食盒子，朕就喝这油茶。这鱼啊，这些点心赏了德楞泰和五哥了，武明叫厨子用心用意给朕做些油茶，把配料法子抄给御膳房，朕看熬夜时用一碗油茶比什么都强。张恒臣、田文静，你们也都吃上一碗。田文静今晚好像做梦似的，事事出乎意料，寻河堤碰上皇帝本来是体面事，受了表彰却也挨了砸，回事回一件驳一件，竟是自己一无是处，批评的狗血喷头，却又猛赏油茶，他心里一盘浆糊似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也想不明白该怎么应付这个捉摸不透的至尊。接过汤碗，小心翼翼地沾了一下唇，

刚要说好，却听雍正问道：“吴先生安否啊？”田文静吓得手一颤，滚热的油茶烫的手指头钻心着疼，糊里糊涂的看了一眼漫不经心的雍正，连自己说了什么也不晓得。雍正却似并不惊讶，慢条斯理的喝着茶汤：“辞退了，为什么？是有状目中上下捣鬼手长吗？还是文章不好？以前你递进的奏议都是他的手笔吧？满看得过去吗？”吴思道这人什么样，张廷玉也没见过，只是断断续续有些风闻。他为相二十余年，轻易不与阿哥打交道，一向听了只当其东揶揄，笑而置之。今日雍正亲口问出来，才知道前头那些传闻草灰蛇线不为无因，却不知道吴思道何以不做官，却先入山西，再进河南幕府，只当一名师爷。思量着，听田文静笑道：“吴先生文章是好的，也从不替人官说官司钱粮，只是他是个残疾之人，许多事料理不开，况且定打不饶，每年要奴才8000两银子，奴才把他和别的师爷摆不平，又觉得他要钱太多，只好礼送回乡。吴先生自己也是情愿的。”

帝还知道些的。雍正笑着取出怀表看了看，已是银正之牌。听外头雨声似乎小了些，遂起身舒展了一下身子，对田文静说：“不讲这些事了，这是饭余闲聊。朕今夜就要启程，顺流到下游看看，然后就回北京。河南这地方重要，却又贫穷，朕把它托付给你，自有朕的深意。不但黄河要一步步料理好，更要紧的是吏治，吏治不清，什么也谈不上。萧何定刑律3000条，还要官来办。朕40多岁的人了，不能指望圣祖爷那样做61年天下，但在位一日，必定遵先帝遗愿，兢兢业业把这事儿办好，不愧于子孙后代。只管猛做去，如今宽不得，容不得，宽猛相济是吏治的办法。朕不愿学朱元璋，贪官莫利，拿住就剥皮，但朕更不学赵匡胤，不肯诛杀一个大臣，弄得文天武息，江山7颠8倒。说着

0: 便徐步出来，守在外头的高无庸一杆子太监连忙备语句，却是德愣泰俯身背了雍正，一大群众簇拥着冒雨下见。严文静直送到岸边，看着雍正登舟，这才知道安徽巡抚、山东巡抚李福还有范时杰都护从在船上。严文静乘八人绿泥大官轿打道回到开封府，天已经大亮了。昨夜一场大雨，来得快去得也骤，鄱阳湖龙亭一带水漫出岸，中间三丈余宽的夹堤只剩了一线之地。他绕道巡视一遭，街上的潦水有的地方漫过脚脖子，有的地方有没膝深，家家户户都有汉子们盘着辫子打了赤膊，用铜盆从门槛里向外护水，有几处倒塌了房屋，叫过里长询问，并未伤人。严文静方略觉心安，正思回巡抚衙门，猛听轿前一个女人嘶声凄厉哭喊道：
1: 冤枉啊，刑天大老爷！
0: 惨烈的哭叫声带着颤音和呜咽，激得昏昏欲睡的田文静浑身一个激灵，接着便听前头衙役们怒喝：不许拦轿，那边就是开封府衙门，到开封府去。那女人似乎不肯离开，在衙役的怒喝拉扯之中嚎啕大哭：
2: 天杀的，你们就这么凶，如今的开封府没有包龙图了。
0: 田文静心里一动，用脚顿一顿轿底，大轿落了起来：住轿！立时轿里便浸满了泥水。田文静哈腰出轿，果见一个30岁上下的女人蓬头垢面，浑身泥水，跪在轿前。见田文静出来，爬跪几步，连连磕头，哭叫道：
2: 大老爷为我做主，我男人叫人冤杀在葫芦湾已经3年，凶手也知道，整整告了3年，没人替我伸冤呐。
0: 他泪水滚滚淌着，说的语无伦次，悲凄哽咽，不能成声。田文静看看周遭，围上来看热闹的越来越多，皱眉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有状子吗？那女人用衣袖开干泪水，抽噎道：
2: 名副曹刘氏，状子3年前已经递到开封府衙，起初准了，后来又驳了，又告到聂台大人那儿，聂台又叫开封府衙审，凶手捉了放，放了又捉，可怜我寡妇带着孩子串衙门，30顷地5000两银子都添进去了，硬着心不给我公道啊。昨儿大雨夜，一起的人就闹我家，把我的儿子也抢走了。我的娇儿啊，你在哪里呀？老天爷呀，你昨晚打那么响的雷，怎么就不击死那些挨千刀的呀？啊！
0: 他口说手比，又放了声了，满是泥水的手合十，仰手望天，好像在寻找什么，浑身激战着，像一片在秋风中抖动的枯叶，连两旁呆听的人们也隐隐传来多气声。田文静心下也自凄惶，转思自己也是刚从开封府升转的，怎么过去就没听说过这个案子？想着问道：我就在开封府衙，怎么没见你来告状啊？曹刘氏呜呜的哭着：
2: 前阵子民妇已经死了心了，家也破了，产业也没了，守着儿子屈死不告状，没成想他们又抓走了我的儿子， 我的儿啊！
0: 他疯子一样，用白亮亮的目光盯着田文静，双手神经质的痉挛望空猛抓。大白天，灿灿晴日下，田文静竟惊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田文静心知这案子蹊跷，暗自打定了主意。你的案子我问，你放心回去，找个先生写张状子，直递巡抚衙门，姚师爷或者毕师爷。你现在住在哪里呀？
2: 大老爷，您昭雪这案子必定功侯万担，民妇住在南市胡同亲戚家里，明日准就把状子递给姚师爷。
0: 在人们纷纷议论声中，田文静从容升轿而去，直到巡抚衙门移门才下来。正要进去，一个衙役在身后道：“田老爷，请留步。”田文静瞥了他一眼：“
3: 哎，你不是李鸿生吗？什么事啊？”
0: 李鸿生看看左近无人，凑近了田文静，小声问道：“大人真的要问这案子，还是要批到别的衙门呢？”“
2: 要批到别的衙门，奴才就没得说了。
0: 我要亲自审，亲自问，亲自判。”李鸿生目光忽的一跳，
2: 要是这样，这会子就派人把曹刘氏抓起，也不要收监，就监押在衙门里头，不然明儿个连他这个人也没了。
0: 田文静吃惊的盯着李鸿生：“为什么？”李鸿生低下头思索良久才说：“
2: 大人，这话难答。这曹刘氏的丈夫曹学书原是我的表兄，这个官司的底细也略知道些，这里头牵扯多少贵人，瓜葛多的说不完。方才我的话是真心实意，也想讨大人个底儿，真的要管就得防着灭了苦主的口，若不管也不怨大人，只他是我表嫂，我这会子就去劝他远走高飞。”
0: 说着眼圈一红，几乎坠下泪来。田文静想着李鸿生话中未尽之意，不禁抽了一口冷气。显见的这案子牵涉到本省一大批官员的官监了。转右思，雍正的话，冷笑道：“河南大约还是大清法统治地吧，我倒真要瞧瞧这个案子的底蕴了。这样，你去传马家话到牵押房来一趟，就便告诉你表嫂，今夜哪里也别去，只叫人写好状子，明儿递。别的自有我处置。去吧。”田文静一夜没睡，拖着沉重的步履进了牵押房。吴张碧瑶四个师爷正在磨纸牌，见他进来，一起乱了局，起身。吴凤阁笑道：“昨儿个酒沉了，没想到东翁亲自上堤视察，我们原该奉陪的。”说着早有人端上茶来。田文静一屁股坐了凉竹躺椅上，半闭了眼，用手抚着剃得发青的信门，只是沉吟却不言声，弄得四个师爷面面相觑。一时田文静拍拍脑门：“
3: 有什么事儿吗？”“
0: 方才车方伯来拜，您大人没回来，我们请他改日再来。”张云成看了吴凤阁一眼：“车明大人说等着，我们请他在西花厅暂候，这阵子不知走了没有。”
3: 他说有什么事吗？
0: 没有。
3: 嗯，请。
0: 田文静抖擞了一下精神，起身更衣，戴了蓝宝石顶子，袍子外罩了一件孔雀补服，端坐案前。四个师爷便忙退后侍立，早有人撤掉了鸡案上的残茶、纸牌等杂物。不一时，便听车鸣在外笑道：“
3: 文静兄，昨夜辛苦，这早晚才回来吗？如此关心民末，雷雨之夜亲巡河堤，令我辈惭愧哟。”
0: 一头说，人已经进来了。因见田文静朝服袍褂，面色严肃地坐着，先是一怔，忙又一揖，行下属停餐之礼，脸上却是没了笑容。四个师爷见田文静突然如此拿大，心中暗自呐喊。田文静将手一让：“
3: 老兄请坐。”
4: 上茶。
0: 车鸣斜坐左侧，双手捧过哥斯哈用条盘献上的茶，心下也是暗自诧异。他已五十六七岁的年纪了，圆胖脸，白净面皮上似乎还没有什么皱纹，只是头发已经半苍，两撇八字髭须修剪的齐整，神气的翘着。此人十八岁进士及第，连登皇甲，先任蔡州知县，又转扬州知府、江西粮道，转迁湖广、四川、山西、山东布政司使，沉了两次丁忧守制，转还官场足有三十年，一直做得肥缺，用他自己的话说，全托了八贤王的福。但藩台与巡抚虽只一级之差，一为方面大员，一为封疆大吏，咫尺之遥，却再也跨不上去，谁也不明其故。他小心翼翼地将茶放在茶几上，斜视一眼田文静，一时也没有话说。他需要思量一下，前几日还谦恭逊让在自己衙门打麻转的这个田文静，为什么一夜之间换了一副面孔呢？田文静打着官腔开了口：“
3: 老兄在这儿久等了，让你枯坐了，你急着见本府有什么事啊？”
0: 车鸣原是老牌进士，哪里瞧得田文静这副嘴脸呢？但他毕竟宦海沉浮数十年，世故圆滑的捏不住扯不断，因轻咳一声，正浓说道：“
1: 何公三十几万两银子已经拨出藩库，本省学政张浩昨日批文资会，今年乡试取士朝廷已有停记谕旨，令各省早做准备，文庙书院这两处地方年久失修，昨夜一场大雨，今天我去看了看，泡瘫了十几间房，余下的也岌岌可危，万一秋市砸坏了各地的秀才，是担待不得的责任，这要五万银子才敷衍得来，但藩库银子已经一两也动不得，因此请见府台，这笔款子从何出向？”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六，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

0: 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是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5: 第5集。

0: 请进。
1: 毛总，您找我？
2: 柯文，
1: 哎，
2: 这是蔡孝贤皮包里面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名单，你看看这个人。次长，只有你的恩师吴石吧？
1: 我，毛总，请放心，属下深受党国栽培，不管是谁，只要是共党，属下一定不徇私情。
2: 嗯，很好。不过现在我们只是怀疑，鉴于吴次长位居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总统倚重之人。他跟陈诚和周志柔都是至交，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不可轻易动他，只能秘密进行调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1: 长官，陈长官，陈太太来了。
3: 吴长官，这位一定是陈宝仓将军了。
4: 陈太太，我是陈宝仓。
1: 陈太太，蔡孝贤被捕了，情况紧急，你必须马上撤离。
3: 撤离？吴先生，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再说我撤离了你们怎么办？
1: 保密局抓到蔡孝贤了，他们肯定想一网打尽台湾地下党组织，我估计机场和码头很快就会封锁了，你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3: 可是您怎么办呢？
1: 我不能走，舟山国防图明天才能拿到，我还要等一天拿到情报，再事情决定是否撤离。这份情报太重要了，事关舟山解放、渡海。

0: 战大局，我们不能再出现第二次金门战役的失利了。铁心，你带陈太太先走。
1: 不行，您不走我也不走。
2: 长官，我也不走，您和陈太太先撤退，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吴师兄，趁敌人尚未察觉异动，你即刻带家人和陈太太先行撤离。我的家眷早已安全离台，无后顾之忧，留下坚守任务更为稳妥。
0: 我身居高位，手握关键情报渠道，正是为国效力之时。我总觉得自己为革命做的贡献还太少，岂能临危脱身，辜负使命？
1: 可留下来太危险了。
0: 你们别担心我，我跟蔡孝贤没有直接关联。再说，我现在的身份能很好的掩护自己，如果没有确切证据，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你离开了，我反而会更安全。
1: 好，那我马上撤离。
0: 今天是我们情报小组第一次正式聚在一起。
3: 吴师兄所言极是，今日这一聚不是萍水相逢，是生死相托的约定，是革命同志的同心之盟。你坚守使命，不负赤诚，我定不负你所托，留下来与你并肩，绝不让你独自面对这凶险时局。
1: 吴长官，今日这一句虽仓促却滚烫，您以赤子之心担家国之责，我定不负您的嘱托。安全撤离后，第一时间对接大陆同志，静候您拿到情报平安归队的消息。我们等着与您再聚。
2: 长官，今日聚首便是生死与共的开始，您坚守使命，不负初心，我定护好陈太太安全撤离，待任务完成即刻回来与您会合，与您一同坚守，绝不临阵退缩，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与嘱托。
0: 陈太太，
1: 哎，
0: 我马上给你签发一张特别通行证，你携带你上飞机，有我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你跟飞机去舟山岛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先走一步，你要多保重。
0: 臣朱峰同志，多保重。
3: 朱峰同志，后会有期。
1: 吴师同志，陈宝仓同志，聂希同志，我还会再回来的，跟着解放的大军一起来。
0: 好，我和宝仓兄还有聂希在台湾等你们，一起迎接胜利红旗的到来。
4: 朱峰拿着特别通行证抵达浙江舟山，由于舟山尚未解放，朱峰在舟山定海隐蔽起来，等待船只前往一水之隔的上海。与此同时，蔡孝乾的叛变致使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毁灭性打击，最后朱峰、陈宝仓和聂希也先后被捕。这时国民党特务先把奶奶带去讯问，最后将矛头转向爷爷。程克文带人敲开了爷爷家的大

0: 再抱抱我吗，
1: 雪女？告诉妈妈，我爱她。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

0: 史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军事转移前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大规模扩红。于都距离瑞金90公里。1934年夏天，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来到于都，他的任务是3个月内动员2200名青年农民参军。只是这个有着丰富政治鼓动经验的女红军，努力了半个月，才说服了大约50名青年农民参军。正当刘英一筹莫展的时候，县苏维埃干部请他去审问破坏扩大红军的反革命分子。刘英和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在县苏维埃主席的带领下，还没走到审问地点，就听见远远的传来一声痛苦的惨叫。到了那里，才看见审问者手里的棍棒正打向被审问者的胸口。那是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散布过不利于扩大红军的言论。具体的说，就是他们不停地对红军干部诉说日子艰难，不能没人干活。少女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刘英，目睹过许多残酷的场面，包括他那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新婚丈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但他还是对眼前的情景感到十分惊骇。他忍不住冲上去企图阻止，但是被张振芳拦住了。张振芳悄声提醒他小心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当时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副队长的提醒显然是善意而且及时的。审问在刘英的惊骇中继续进行，突然一个红军战士骑马飞奔而来，他交给刘英一封信，写信者是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信的内容是只是在扩红工作中不能乱来。刘英立即把张闻天的信向审问者朗读了，于是那几个颤抖不止的农民当即被释放。那一天，刘英对这封信连同写信者充满了感激。这也许是他在万里长征结束后成为张闻天妻子的原因之一。1934年9月，扩大红军数量的运动达到高潮，而这时苏区内可动员的人力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因为自1933年以来，已有17万青年参加了红军。这个数字意味着苏区内不分男女老幼，平均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红军。扩红干部找到正在于都忍受着疟疾折磨的毛泽东，请这位动员过无数贫苦农民加入红军的领导人帮助他们动员群众。毛泽东去了，在群众大会上，身体极度虚弱的毛泽东只讲了5分钟。5分钟之内，他只讲了一个意思：决心。决心这两个字，几乎可以概括那时苏区军民所具有的勇气。敌人就要闯进来了，我们可以放弃眼前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保留决心。决心可以使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决心可以使我们重新赢得一切。

了鼓励青年参军，苏区给带头参军的家庭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包括当时在苏区十分珍贵的大米、火柴和盐巴。干部们当场宣布，有人参军的家庭可以免去税收，这个家庭凭军属证还能享受无偿帮助春耕和秋收的待遇。在干部们的努力下，长冈乡407名青年中有320人参加了红军，而瑞金一线参加红军的青年就有50000之多。大量新兵组成了新的红军部队，以萧华为政委的少年共产国际师官兵平均年龄只有18岁，以周坤为军团长的第八军团全部战士都是来自苏区的新兵。这些刚刚参军的青年农民很快就跟随中央红军离开了家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残酷的战斗中牺牲了。仅瑞金参军的青年就有18000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新国参军的50000青年中23000人成为红军烈士。那个全部由新兵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因为在战斗中兵力损失殆尽，他在红军的编制序列中仅仅存在了60多天。当红军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出苏区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占领了瑞金。从1934年至1937年间，整个苏区被屠杀的红军家属竟达800000人。那么苏区的百姓为什么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牺牲？原因显而易见，在红军没有到来之前，占总人口80%的贫苦农民仅拥有不到20%的土地，几乎所有的贫苦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人人身上都背负着地主发放的高利贷，他们为了还贷而付出的劳作永无尽头。但是红军来了，贫苦的农民不但拥有了土地，可以享受土地上的收获，他们甚至还知道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新奇的名词让他们享受到共产党人给予他们的政治尊严和社会权利，目不识丁的农民因此萌生了为公家的事出力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是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最为缺乏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把产业工人而不是农民视为革命生力军的主要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由于占有万分微薄，从而导致付出时万分吝啬的农民，当他们眼见为实地认为值得而且必须付出的时候，其毫无保留和不计代价的程度竟是十分惊人的。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始终不被人厌弃的方法是什么？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上一讲我们讲到了人终究身处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人际间的连结啊，向来是非常的微妙，我们都渴望被认同、被接纳、被喜爱，但却时常难免遭遇他人的反感和排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做一个受人青睐的人，掌握始终不被人厌弃的处事之道呢？在这个名利和地位易被追捧的时代，人们常常被外在的表象和权势所迷惑，却忽略了内在修养才是维系人际关系立足长远的核心根基。荀子给出的答案正是以谦恭慎行立身，以德行修养铸魂，让人格和智慧成为不被人厌弃的坚实底气。荀子说，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居守而祥，主安静之则慎避而不邪，主疏远之则权宜而不备，主损处之则恐惧而不怨。这段话看似阐述弑君之道，实则呢是道破了修身处世终身不被人厌弃的核心法门。这道处世方法具体而言啊，如果上位者敬重你、重视你，你就要秉持恭敬谦逊之心来回应；如果上位者信任你、爱护你，你就要以谨慎谦和的态度啊来行事；如果上位者全力重用你，你就要恪尽职守，处事呢周密合规；如果上位者亲近你、待见你，你就要谨慎相随，而不做欺瞒奸邪之事；如果上位者逐渐的疏远你，你仍然要坚守本心，忠心不二，不做背叛之举；如果上位者罢免了你的职位啊，你更要心存敬畏自省，而不是心怀怨恨口出怨言。这里讲的上位者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长辈、老师、上司啊等地位和声望都高于我们的人。但这

0: 道准则呢，不只适用于对上相处，更能够延伸到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是值得我们深刻领悟的立身智慧。《论语》中曾经对孔子的言行啊，有过这样一句描述，说：“与上大夫言，盈盈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说的是孔子与高位的上大夫交谈的时候，态度啊能够做到恭敬、中正；与地位稍低的下大夫相处的时候呢，神情啊能够做到和悦、从容。孔子依据交往的对象调整言行分寸，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在变通中能够坚守恭敬的核心。这正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准的生动的践行。人生本就有顺境逆境、高光低谷，荀子告诉我们，只有宠辱不惊，方能够彰显处事的风范。如果因为得到了长辈、上司的赏识就沾沾自喜，滋生娇气，变得目中无人，就会引发他人的反感啊，甚至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们要知道，得意之时啊，往往暗藏失意的隐患，唯有居安思危，保持平常心，才能赢得他人的好感。即便是一个人身处高位啊，手握重权，也需要恪守规矩，有所敬畏。地位显贵的时候啊，更容易被诱惑冲昏头脑，如果因此而放纵自我、独断专行，必然会招致下属的不满和流言蜚议，最终导致啊人心背离、离心离德。那么这样的高位啊，也不过是一种虚设，权势呢也会随之消散。无论身份高低，我们说话做事啊都应该谨慎，唯有让人真心拥护而非刻意的排斥，才是对自身品格与能力的最佳的认可。西汉的名将卫青出身卑微，幼年因私生子的身份在生父家受尽欺凌，这种逆境呢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呢让他能够更加的刻苦，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卫青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功劳卓著，地位尊崇，但卫青为人始终能够极为的低调、谦逊和谨慎。漠南之战之后呢，汉武帝封他三个幼子为侯，他坚决的推辞，并主动的为部下呢请功，让13个人同时获得了封赏。面对左将军苏建战败后的处置争议，卫青选择将决定权交给汉武帝，表明不敢专权的立场。卫青从不以权接党营私，也不干预朝政，始终能够恪守臣子的本分，既深受汉武帝的信任，同时也获得了同僚的敬重，始终没有遭到排挤厌弃，在复杂的朝局中保全了自身。晚年时候的汉武帝对他的封赏开始少了起来，但卫青仍能够保持沉默，并没有因为待遇的变化呢而心生怨恨。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记载了卫青推功让爵的细节，班固在汉书中也赞其位极人臣而不骄。卫青这种本分谦虚、宠辱不惊的品格和智慧，使他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功高不震主、得以善终的功勋将领的典范。修身处世不被人厌弃还有很多的一些做法。荀子说：“服事至则和而礼，祸事至则敬而礼，富则施广，贫则用节。”说的是遇上好事的时候要平和应对，妥善处置，遭遇灾祸的时候要冷静沉稳，理清对策，家境富裕的时候 就广结善缘，帮助他人，生活拮据的时候啊，就勤俭节约，合理度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做到从容坦然面对，这正是立身处世的长久之道。最上恭敬谦逊，最下温和包容，得宠不骄，失事不怨，顺境平和，逆境沉稳。当我们把这份谦恭与德行融入到了日常言行中的时候，持续打磨人的内在修养，自然就能够成为被人接纳、受人喜爱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不被人所厌弃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范志宏教授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如何正确的吃水果。
3: 在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中，水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时，水果也常常是餐桌上的必备品。水果作为大自然赋予的多彩宝藏，无疑打造了餐桌上的视觉盛宴。它们以各种鲜艳的颜色和多样的形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是水果大王，正餐加餐都少不了它，但吃水果可是要限量的哦。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都是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么也就是说它的上限是350克。好，其实水果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就所有的水果加在一起最好不超过350克，对吗？
5: 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这个值呢是不包括像外面有个很厚的大壳子扔在你的垃圾桶里的都不算，是说实际你吃到的这么一个数量。
4: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啊，水果的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到了水果盛产的这个季节，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快朵颐，非常的幸福啊。
5: 对，如果比颜色，大部分情况下同类的颜色深的营养素含量高，这个规律还是成立的。比如说所谓的柑橘色是吧，那就是从黄色到橙黄色到橙红色这样的一个颜色系列。这样的颜色系列是谁造成的？是类胡萝卜素造成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呢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好处的一类物质，所以呢的颜色越深，一般类胡萝卜素的含量就会越高，它的抗氧化性啊等等就会越强，所以说对于预防慢性疾病的作用也会相对的好一些。
4: 那就这个柑橘类的水果而言哈，大概我们每天吃几个是比较合适的呢？
5: 因为每天推荐的范围是200到350，那么这相当于吃一个苹果再加一个橙子，差不多350就有了。大概就控制在这个量就可以。
3: 水果是供应人体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之一，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延缓衰老，帮助胶原蛋白合成，所以很多爱美人士都成为了水果爱好者，认为水果有天然的美容效果。那关于水果中谁是维 C 之王争议不断，其中猕猴桃、橘子、柠檬、鲜枣、苹果是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你对此怎么看呢？
5: 要说水果的维 C 含量差距，那真的叫一个大。就是苹果算是最低一档吧， 鲜枣，这就是天花板了。
4: 嗯，
5: 第一名啊。然后像猕猴桃这个大概就是

0: 差不多就能算是第二名了。
1: 柠檬确实有点出乎
0: 柠檬其实就二三十，真的没有多高，而且柠檬你根本不会大量的去吃，柠檬泡水补水还是不错的，但是它补 VC 真的是没啥用的。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搞清楚了哈。
2: 水果总是以果肉饱满、汁多味甜俘获人们的心，每一口都仿佛让人置身于果园的怀抱之中。但有的人却对水果望而却步，对于消化不良或是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吃完水果后胃胀、胃痛、反胃的感受频频出现，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水果当中我们说含有一些妨碍消化吸收的成分，有单宁啊、草酸和一些蛋白酶，这个蛋白酶活性太强的时候它会分解蛋白质，是吧？你别忘了咱的嘴也是蛋白质啊，咱们的这个胃它表面它也是蛋白质，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消化道有疾病的人，比如说他有已经有胃炎啊、有胃溃疡啊，你还拿这些东西刺激它，包括水果里边的那个有机酸，这些对于胃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刺激。甚至呢还有一些人他对水果有敏感的，他口腔都会被这个水果刺激到，
1: 这算是过敏反应吗？
0: 这不是过敏，就是对它表面的这个蛋白质分解了。另外呢，就是水果里边这个有机酸呀，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把胃酸一缓冲了，就是胃就没有那么酸了，它很难激活蛋白酶，所以也会影响到胃的消化能力。
1: 明白了。那范老师，饭后吃水果有助于消化吗？
0: 那水果里的那个酶，它能消化我们这个消化道黏膜，它也能消化我们的食物，是吧？你要是吃一口饭，吃一口水果，它可能还能帮上忙。现在你这个饭呀、菜呀都已经吃下去了，最后再补点水果啊、在最上面有那么一点儿，它根本起不到帮助消化的作用了。而对于那些消化不好的人，特别是一些有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下垂呀、这样的一些人，本来就吃了那么多的东西，负担很重了，而水果这个一吃的话，一个这就苹果就200克是吧，这一个橙子咱们也得150克吧，吃下去以后它的负担就更重，所以实际上对它的消化并没有什么帮助。
2: 其实还有一类人群对水果畏缩不前，就是有控糖需求的人。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每人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可是糖友们是想吃水果又不敢吃啊，甜度高的坚决不碰，热量高的敬而远之，几乎一口不吃的大有人在。那有没有既能兼顾血糖又能满足味蕾的技巧呢？
0: 水果的咀嚼性越好，你需要多嚼几下才能咽下去，说明什么？第一，它的果胶含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里边的糖分释放是比较慢的，在你的胃肠里蠕动蠕动蠕动，它一点一点把那个汁儿给放出来，这样的话血糖升的就不会太快。
1: 明白了。咀嚼性强的水果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然后就是调查发现呀，这些温带的水果，像蓝莓是相当喜欢冷的啊，这样的水果，就是它的摄入量跟糖尿病的风险之间是略有负相关的，就是你每天吃这些水果呢是有利于降低的，或者说至少它是不会升高的。然后香蕉和芒果，包括其他的一些热带水果，它们的摄入量高的时候，糖尿病风险是略有上升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甜不甜本身啊，它还要考虑到别的因素。比如说像樱桃，你觉得它是比较甜的，
3: 对，
0: 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它有其他成分，比如说一般你吃的那个大樱桃，它是紫色的，深紫色、紫红色或者是红的，就是很深，说明什么呀？它里面含有很多的花青素，而花青素这个东西对消化吸收实际上是有个抑制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延缓糖分带来的一个血糖上升。量怎么把握呢？糖尿病患者呢跟健康人一样，都是可以吃200克的水果，你可以取低限。那么吃的时候呢，可以注意要分次的吃，不是一下子把这200克全吃了。另外呢，就是可以考虑餐前吃，因为餐前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水果，后吃你的主食，这样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这个也是有好多研究证明的。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系列节目第3集，开拓创新。
10: 重点关注，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
9: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
10: 实际现场，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9: 环球军情，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对约旦河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成立于1946年的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2020年7月23号， 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查看了东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强调要铭记光荣历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也是人民空军成立77周年。为更好地传承弘扬东北老航校精神，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国防时空近期推出系列节目，今天请听第三集《开拓创新》。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雷、王学峰、谭翔宇。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旧址。
13: 酷暑夏日，太阳炙烤，来自全国航空院校的学员们正在位于吉林通化的东北老航校纪念馆开展研学交流活动。在老航校旧址，空军航空大学学员张志赛用指尖轻轻触摸刻有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旧址的巨石，若有所思。记者走上前问他有何感受，他表示，
14: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真切了解到东北老航校先辈们开拓航空事业的艰辛，他们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敢于探索，勇于突破，才换来今天人民空军的强大。作为老航校传人，我立志传承老航校精神，接过先辈的接力棒，为中国空军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13: 东北老航校的建校史既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也是一部敢于突破的创新史。航校建立之初仅有几架高级教练机，如果按照常规的初级、中级、高级三级飞行训练模式，教学根本无法开展。航校党委大胆决策，首创直上高教机的训练方式，让毫无飞行经验的学员跳过基础机型，直接驾驶99式高级教练机开展飞行训练。空军航空大学教员徐洪鹤说，尽管这一尝试风险极高，但航校全体师生不畏艰难，迎难而上，最终大胆探索出了一条独属于中国航空的训练之路。
15: 1946年7月21日，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直上99高教机实现首飞，其他11名飞行员也实现了单飞，最终成功培养出了第一批合格的飞行员。老航校前辈打破常规，大胆突破，展示出的正是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
13: 在训练模式上大胆突破的同时，老航校的先辈们还在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上坚持开拓新路。那时国内根本没有中文航空专业的教材，官兵们白天进行飞行训练、装备维修，夜晚就围坐在煤油灯下，结合实战经验与飞行心得，一笔一画的手写讲义、自编教程。同时针对学员文化基础、飞行功底参差不齐的现状，航校还创新推行分层教学、以老带新、学用结合的培养模式，让大批零基础的同志快速掌握飞行、机务、指挥等专业技能。短短3年，一套贴合我军实际、可复制可推广的航空教育事业筑牢根基。空军航空兵某旅展宏斌，
16: 短短的几年时间，他们就编写了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发动机学等20多种教材，总计上百万字。这些教材不仅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求，也为后来人民空军院校的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
13: 东北老航校虽然只存在了3年时间，但作为人民空军的第一所航空院校，它的办学理念和创新思维就像一粒种子，在之后的80年间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如今空军各大院校革新教学理念，持续深化改革转型，逐步构建起层次完整、专业齐全、衔接紧密的现代化航空人才培养体系。从严格的招飞选拔、系统化基础教育，到实战化飞行实训、专项专业深造，再到一线岗位历练，全链条人才培育模式日趋成熟，源源不断为空军现代化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张旭，
17: 我们学院发端于东北老航校，80年来始终传承老航校开拓创新的精神，不断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现在我们坚持教学向实战靠拢，让学员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先进的战机和实战化训练科目，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模拟训练、虚拟现实等先进的教学手段，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13: 历史在砥砺中前行，时代在奋斗中书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事关人民空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擘画。空军官兵时刻牢记习主席嘱托，紧盯现代空战发展趋势，传承先辈敢为人先、创新探索的精神品质，持续演练新型战术、创新对抗打法，以创新力助推战斗力稳步跃升。从当年东拼西凑修复的老旧战机，到国产新一代歼击机、运输机、预警机、无人机等先进装备批量列装，从单一机型单打独斗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人民空军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成型，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强力量。空军航空兵某旅王可：
18: 在训练中，我们传承老航校开拓精神，不断探索隐身战机的战术战法、创新编队协同、超视距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发挥装备的作战效能。我们有信心驾驭新时代战鹰，翱翔万里长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青春和担当续写人民空军的崭新荣光。
9: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曼谷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阿努廷说，我刚刚结束对中国的成功访问，泰中双方就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泰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许多共识。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因外界施压干扰而改变。泰中防务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愿同中方一道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深化战略协作与互信，加强两军各领域交流合作。泰方感谢中方在调停泰柬冲突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和平解决争端做出贡献。董军说，中泰两国人民相交千年，友好合作历久弥新，中泰关系正迈向下一个金色五十年，中方始终是泰方。

0: 为维护地区繁荣稳定的可靠伙伴，愿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合作不断深化，开展具有坚实互信基础、深度合作内涵、更多战略默契的高水平协作，为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大支撑，为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昨天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国防部长阿敦举行会谈，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认为，要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推动中泰军事合作提质升级。中方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支持泰柬双方巩固停火、重建互信、和平解决争端。会谈前，阿敦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0: 本台消息，据了解，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菲律宾为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菲律宾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文莱，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请听报道。
3: 昨天上午10点左右，悬挂中国和文莱两国国旗的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缓缓靠泊文莱摩拉港码头。中国驻文莱大使等使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和文莱海军官兵代表等400多人到码头迎接。文方在码头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欢迎编队到访。欢迎仪式后，7G光舰和昆仑山舰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文莱华侨代表杨天娇：
4: 我们在这边生活了20多年了，在2019年7G光舰第一次来访问文莱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上舰来参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这一次呢，我们再来参观7G光舰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3: 这次访问恰逢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访问期间，出访官兵将赴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防务学院等地参观交流，与文方官兵举行舰艇互访、甲板招待会、体育友谊赛等活动，并参加当地公益巡演、慰问等活动。据了解，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以编队形式到访文莱。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王玉丽：
4: 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不但让我在远海大洋中淬炼了本领，还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提升了我们新时代海军军校学员的综合能力。
3: 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报道。
1: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近日协同某陆航旅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强化边境管控能力。
3: 上午九点，天山南路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迅速登机，两架直升机依次升空，恢复目标点位。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白继群告诉记者，他们管辖的边境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每年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的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
5: 直升机空中巡逻不仅缓解了徒步巡逻的短板，也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3: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然遇到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机长密切关注仪表数据和外部环境，指挥副驾驶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赵勇：
6: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3: 数个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本次巡逻的终点，顺利完成对边境线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任务。新疆军区某陆航旅邝伟：
7: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飞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3: 特约记者吴世科、田宽宽、赵胜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陶家乐报道。在菲律宾23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外长会期间，日本炒作台海、南海、所谓中国威胁等问题，对此中方代表团予以有力驳斥。关于台湾问题，中方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国际社会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立场越鲜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越坚定，台海的和平稳定就越有保障。关于南海问题，中方指出，作为世界上最繁忙、最安全、最自由的航道，每年全球30%的集装箱、34%的液化天然气和40%的原油运经南海，另有上百万架次民用飞机在南海上空活动，没有哪一艘船、哪一架飞机受到过任何干扰和阻碍。倒是个别国家派军舰和军机不远万里来到南海挑事碰瓷，中国愿继续同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双边友好协商妥善解决有关争议，同时同东盟国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争取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外部势力越少挑拨离间，越少煽风点火，地区国家越有信心和能力维护好本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指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14年连增，近5年激增60%，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日本政府还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存储了包括44.4吨分离布在内的大量核材料，可用于制造数千枚核弹头。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历史罪行不愿正视、不愿承认、不愿反思，反而不断宣扬军国主义和加快再武装化，我们有充分理由对这样的国家保持高度警惕。日方应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同军国主义做彻底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多做有利于取信于邻国和国际社会的事。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2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8: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唐山大地，现在早已经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但是，发生在50年前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9: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3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党员班长跟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由于工人马阳文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救援，减少风险，七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咔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同志， 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荣氏中，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荣氏中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荣氏中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三十多个小时的马阳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载住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三十多个小时的马阳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二十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三十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十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四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明。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

0: 案、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7: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7: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8: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9: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8: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渜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4: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9: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5: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6: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5: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8: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9: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20: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9: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珍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20: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9: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20: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9: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20: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9: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20: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6: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8: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6: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8: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8: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6: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8: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6: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
0: 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十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护旗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6: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1: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0: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7: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0: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 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龙，那么巨型油龙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0: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粮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11: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0: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2: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10: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3: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0: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0: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

0: 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2: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2: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3: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2: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0: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0: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6: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5: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6: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大力发展西瓜产业，高标准农田托起乡村振兴梦；尹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胸怀天下，心系人类前途。

0: 向全党提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明确要求。这一重要要求蕴含着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时代大势的深邃洞察，彰显中国共产党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博大胸襟和使命担当。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强大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 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在实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正在赢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日益成为具有重大标志意义的公共产品。 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新征程上， 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本台记者蒋尚峰、包代钦报道。近年来，我县已建设汉能胶、涝能排的高标准农田为目标，持续实施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全面改造升级农业基础设施，改善耕作条件，提升耕地质量。这一惠民工程、民心工程，不仅实现了耕地增产、农民增收，也促进了生态保护，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地处我省西部800里瀚海东缘，过去10年久旱，靠天吃饭是常态，农业产值长期徘徊不前。如今，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村内田间路面实现硬化，配套电机井覆盖农田，农业生产条件焕然一新。借助灌溉优势，当地农民开始尝试种植经济作物，拓宽增收渠道。 村民张晓峰今年利用井旁水源，采用磨下滴灌模式种植西瓜5公顷，目前西瓜长势喜人，果实各大滚圆。在他的带动下，全村西瓜种植面积已突破70公顷。乌兰图嘎镇泰利柏村村民张晓峰：“
1: 你们这西瓜最大的长多少个？听上去30来斤吧，反正一般都是2多斤。
2: 这西瓜有啥特点？”
0: 就是甜，你们这是咋图纸好还是咋的？啥特点吗？图纸好，年年真的，这啥的可多客户了，都忙活过来。这么啦，正装着呢，那边车就多少个车上来看了。高标准农田不仅让西瓜产业壮大，也为其他特色种植创造了条件。瞄准江浙沪地区社区超市和快餐行业需求，泰利柏村积极发展大圆葱订单种植。 既丰富了种植结构，又为本村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有力带动了群众共同致富。本台记者于水亮、李贺报道。历经初赛、复赛层层筛选，7月21号，传承红色基因、讲述引松荣光、引松工程讲解员选拔大�赛决赛在县融媒体中心圆满落幕。14名优秀选手站上决赛舞台，同台竞技，一展风采。 县委副书记张国兴、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云出席活动。本次决赛考核标准专业严格，设置指定主题脱稿讲解、现场即兴问答2大环节，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知识储备、语言表达、临场应变与综合讲解素养。比赛中， 选手随机抽取讲解题目，在规定时长内脱稿讲述引松峥嵘岁月、奋斗故事与时代价值。 讲解内容有温度、有深度、有感染力。即兴应答环节中，选手沉着冷静，思路清晰，应答得体，充分展现出扎实的文化功底与优秀的综合素养。一等奖获奖选手韩泽月。
1: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本次引松工程的比赛中。我自己也在一次次的备赛中真正读懂了《家乡》这本厚重的无字之书。那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我想我更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让这段历史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特殊贡献奖获奖选手王桂芬。
2: 50年前我18岁来到引松工地，那5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站在这个讲台上讲述引松人、引松的故事，把这些人和故事传承给一代一代人，让他们永远记住引松这座不朽的丰碑。
0: 赛事全程公开透明，评委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现场独立打分，保障赛事规范有序、阳光透明。所有获奖选手将纳入优秀讲解员人才库，优先参与各类文化宣讲、场馆讲解、文旅接待等活动。获奖选手可优先聘为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专职解说员。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暑期来临，孩子谁来带，成了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7月20号，纳河崖社区2026年暑期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为辖区青少年开启一段充实有趣的暑期时光，也让家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的托管服务。走进纳河崖社区托管班，孩子们正围坐在桌前写作业、画画，志愿者在一旁耐心辅导，现场一片其乐融融。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托管班，主要面向辖区双职工家庭和确有托管需求的少年儿童，免费提供暑期看护服务。纳河崖社区网格长田欢。
3: 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解决家长假期看管孩子的难题，我社区开设为期一个月的公益暑期托管班，班级设有多样趣味活动，培养孩子兴趣爱好。这项便民服务拉近了社区和居民的距离，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满意度。
0: 在课程设置上，托管班兼顾学业提升与素质拓展，除日常作业辅导外，还安排了阅读分享、绘画手工、文体游戏等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陪伴中健康成长。据了解，此次托管班的授课力量以社区工作人员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为主，他们发挥各自特长，为孩子们带来专业的辅导和温暖的陪伴。托管班的开设不仅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更多青年力量凝聚在社区，服务在基层。学生家长龚思路。
4: 今年暑假社区开办了公益托管班，解决了我们双职工家庭假期带娃的难题。托管班环境安全，老师负责，不仅能辅导孩子写作业，还有丰富的趣味活动，让孩子的暑假生活充实又快乐。非常感谢社区的暖心服务，让我们家长省心又放心。
0: 纳河崖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探索完善未成年人服务模式，扎实推进社区儿童关爱活动，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暖人心，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张宝喜，感谢收听，再见。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
1: 欧罗蒙新政府新草内蒙古片，蒙古拉拉总部设立的组织，三十七条五公里，三十七万。
2: 五大发展蒙古拉拉州，
1: 七零五边蒙古拉拉州，
2: 五十米蒙古拉拉州，
1: 红六边蒙古拉拉州，
2: 三十米蒙古拉拉州，
1: 五零边蒙古拉拉州。
2: өмнөд хорлосын араач юу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